0: 一起来关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事业单位招考，笔试第一名竟然被第二名试图。

0: 拿钱劝退，从中递话的还是招考单位的副校长。连日来呢，广东省雷州市的一起公然践踏考试公平的事件引发了舆论的热议。8月7日下午，当地发布情况通报，经查呢，涉事单位一教师为帮助其亲属获取竞争优势，请托副校长高某利用劝退笔试来赢取资格的审查环节。那么高某呢，也是在利用职务之便来泄露了考生的个人信息，通过微信联系该考生，以利益许诺劝退其放弃后续的考试。从舆论发酵到学子落地，前后不过几天，当地呢迅速的查实，处置效率值得肯定。但是眼下的这种快，对比此前的数月的慢，不仅呢让人觉得遗憾。那么媒体报道说，第一名考生呢早在5月下旬就2次进行了投诉举报，直到8月3日，第二名考生仍然被列入了拟聘公务人员的公示名单。那么相关的话题呢就此呢开始广受关注。为何这么慢？通报对此呢并没有遮丑，而是直言教育局在处理考生投诉的过程当中存在着慢作为不作为的问题。公开招考关乎社会的公平，绝不能开任何人的人情暗门。近年来，事业单位招录方面的制度建设也不断的完善，为的就是筑牢公平公正的底线。从规范化处置报考门槛，到从严依规组织考试及资格复核，再到常态化的督查考风考纪，用分数说话，靠能力竞争，已经是不可撼动的原则。客观而言，雷州市的此次事件属于个案，不能以此来否定各地的努力，但它呢，依旧是一记警钟。规则关键在于不折不扣的抓落实，招聘全流程管理的任何一环都不容有人伸黑手。考务人员出于工作掌握一定的权限，更要懂得规则，知敬畏，明边界。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24年的8月就印发过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防范事业单位招聘的近亲繁殖的乱象，强调应聘人员与招考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应要求在报名时主动报告。此事当中，涉事单位的亲属回避机制显然没有落到实处，对内部职工的纪律警示教育也严重的缺位，资格复审工作失守，发生违规的行为，这才让人情请托有了可乘之机。眼下呢，各相关责任人均已受到的处理，当地的教育局涉事单位共6人被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切除病灶要雷厉风行，整治生态要久久为功。无论是一次事业单位招考中的熟人通关，还是职管部门办理诉求时的拖慢懒，都是工作作风问题的表征，也为监督机制敲响警钟。当地呢有必要展开整改，特别是顺藤摸瓜排查每一个环节，包括复盘工单流转、限时答复等流程，查清楚举报的流程卡在哪里，因何停滞，深入的整治办事拖沓、消极应付等工作弊端，举一反三，彻底的疏通群众诉求、反馈闭环的梗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是所有招考公信力的基石，这块基石承载着普通人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的底气。雷州这起事件值得各地引以为戒，人事招录呢必须的将公平二字贯穿于全流程管理，堵死攀关系、讲人情的漏洞，守护每一个向上进取的梦想。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 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0: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
9: 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党课开讲了。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滴下去，这才造就出了滴水穿石的神奇。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摘录滴水穿石的启示等文，阐明了抓落实贵在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抓落实就是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如此方能书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答卷。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干事创业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谈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出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谈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攻坚难度大、影响面广、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改革任务。谈及做好城市工作，要求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谈及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指出松一高退千寻，要保持战略定力，制定更具体更有操作性的举措等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

0: 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很多工作短时间内难有成效，这意味着干事创业绝不能仅凭一朝一夕的冲锋，一时一阵的热情，必须认清任务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和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持之以恒抓落实，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方法。山西右玉20多任县委书记接力植树造林，创造了不毛之地变绿洲的绿色奇迹。浙江20多年来坚持不懈推进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福泽万千的农民群众。宁夏西海固几代人接续的引水搬迁，培育产业数十年，攻坚告别了绝对的贫困，走向了共富之路。事实证明，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际，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无论是产业发展、生态环保，还是乡村治理、民生保障，都关乎长远，牵动民心。发展产业需要立足当地优势，持续培育；改善民生需要掌握群众需求，逐步解决；生态环保需要把握关键环节，压茬推进。唯有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抓落实，方能啃下硬骨头，干出实在事，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持之以恒抓落实，要增强狠抓落实的本领，看准了就要一抓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正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呢，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一项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一以贯之的执行。如果热衷于拍脑袋决策，想一出是一出，缺少长远的规划，导致政策翻烧饼，或者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官不理旧账，频繁地换赛道，就什么事都做不成，最终呢，会损害群众的信任。持之以恒抓落实，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不能心浮气躁，也不能等靠要，要踏实努力，久久为功，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抓落实，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无论心浮气躁还是等靠要，根本上都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没有想清楚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样来树政绩，方能在思想上正本清源，真正的沉下心来敲钉子抓落实。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起，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 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

0: 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2: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6日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奔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16日，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日16时至30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截至1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16日，浙江新昌发布情况通报，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已被刑事拘留。16日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

北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8月15日至9月15日，2026年杭州市一次性求职补贴开放申请，符合条件者可获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5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旅游服务和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完善旅游功能，提升服务品质，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旅游需求为导向，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加快在建文旅项目建设，切实提升产品吸引力和游客体验感，要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确保旅游服务设施运行良好，管理规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景区景点、道路交通、食品卫生、消防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8月15日一起超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北部赛区南岔站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县鸣锣开赛。本次赛事是该联赛城市精英赛首站落地东北的国家级赛事，填补了全国无人机竞速赛事北部赛区办赛的空白。赛事面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七省市开放报名，吸引了来自北部赛区的300名飞手齐聚林都伊春南岔，在绿水青山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科技交织的低空 F1 竞速对决。那么本届赛事呢，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南岔县人民政府、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南岔县梧桐镇人民政府、浙江比翼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伊春嘉裕科学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赛事为期4天，将持续至8月18日。竞赛项目呢为多轴无人机竞速，参赛飞手将通过排位赛、淘汰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的比拼，争夺公开赛少年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的冠军荣耀。8月15日，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燃情开赛。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健儿齐聚林都，在赛道上疾驰向前，竞展风采。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女甲乙4个组别，涵盖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竞赛项目，兼顾爆发力与耐力比拼，全面的考验队伍的战术配合和默契程度。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刘永的

典古诗词，发现中华文明中的诗词之美。第36集，宋代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柳永，宋代词人，字其清，原名三变，字景庄，崇安人。景佑元年记事，官至屯田员外郎，排行第七，世称柳七或柳屯田。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善为乐章，常于漫词。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与歌姬生活，尤长于书写羁旅行役之情，词风婉约，词作颇丰，是北宋第一个专利写词的词人。创作的慢词独多，发展了铺叙手法，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北宋慢词的兴盛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柳永出身士族家庭，从小接受儒家思想。

享文化熏陶，有求是用事之志。因其天性烂漫，极具音乐天赋，适逢北宋安定统一，城市繁华，开封歌楼妓馆林林总总，被流行歌曲吸引，乐与林公歌妓为伍。初入仕，竟因谱写俗曲歌词遭致当权者错辱，而不得申其志。他于是浪迹天涯，用词书写羁旅之志和怀才不遇的痛苦愤懑。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八声甘州》既是此类词的代表作。此词书写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愤慨，通过描写羁旅行役之苦，表达了强烈的思归情绪，写出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典型感受，从而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世处红衰翠减，冉冉雾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归寺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烟流。想佳人庄楼永望，误几回天际时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嫩凝愁。首先，这首诗的题目《八声甘州》，这是一个词牌名，原为唐边塞曲，简称甘州，又名潇潇雨燕瑶池，全词共八韵，所以叫八声。词分上下两片，上片写景，下片抒情，脉络十分清晰。在这首词中，上片的第一句，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这句话是写眼前的景象。潇潇暮雨在辽阔江天飘洒，经过一番雨洗的秋景，分外清朗寒凉。潇潇是下雨声，清秋是清冷的秋景。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霜风是秋风，凄紧就是凄惨的意思，凄凉紧迫。关河是关塞和河流，此指山河。残照是落日余光。这句话的意思是，渐渐的雨散云收，秋风逐渐紧，山河冷落，落日余晖映照江楼。世处红衰翠减，冉冉雾华休。世处就是到处，红衰翠减是指花叶凋零，红是代指花，而翠呢代指绿叶。冉冉同荏苒，形容时光消逝渐渐过去的意思。雾华是美好的景物，休就是衰残的意思。这一句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满目的凄凉，到处是花残叶凋，那些美好的景色都已经休歇，只有长

江水默默地向东流淌。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归似难收。渺渺是远貌，渺茫遥远，归似是渴望回家团聚的心思。这句的意思是，其实我实在不忍心登高眺望，想到故乡遥远不可及之处，一颗归乡的心迫切难以自抑。叹年来踪迹，何事苦烟流。烟流就是长期停留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叹息这几年来四处奔波流浪，究竟是什么苦苦到处滞留。想家人庄楼永望，误几回天际时归舟。家人是美女，古诗文中常用其代指自己所怀念的对象。永望就是抬头凝望的意思。误几回就是多少次错把远处驶来的船只只当作心上人的归舟。天际是指目力所能达到的极远之处。这一句的意思是，家人一定天天登上江边画楼，眺望我的归舟，误认一舟一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嫩凝愁。争是怎的意思，嫩是如此，凝愁是愁苦不已，仇恨深。

旱涝悲秋的主题在封建时代文人中带有普遍意义，但作者在具体抒情上具有特色。词的上片写作者登高临远，景物描写中融入着悲凉之感。一开头总写秋景，雨过江天，澄澈如洗。头两句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用对字做领字，勾画出词人正面对着一幅暮秋傍晚的秋江雨景。喜字生动真切，前透出一种心情。潇和洒用来形容暮雨，仿佛使人听到了雨声，看到了雨的动态。接着写高处景象，连用三个排句，见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进一步烘托凄凉萧索的气氛。连一向鄙视柳词的苏轼也赞叹词语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所谓不减唐人高处，主要是指情中有景，情景交融，悲壮扩大。凄冷的寒风和着潇潇暮雨紧相吹来，关山江河都冷落了，残日的余晖映照着作者所在的高楼所写的每一个景色里，都渗透着作者深沉的感情。这三句由见字领起，雨后傍晚的江边，寒风渐冷渐急，身上的感觉如此，眼前看到的也是一片凄凉。关河是冷落的，词人所在地也被残阳笼罩，同样是冷落，景色苍茫辽阔，境界高远雄浑，勾勒出深秋雨后的一幅悲凉图景，也渗透进了天涯游客的忧郁伤感。世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这两句写低处所见，到处花落叶败，万物都在凋零，更引起作者不可排解的悲哀。这既是景物描写，也是心情抒发，看到花木都凋零了，自然界的变化不能不引起人的许多感触，何况又是他乡做客之人。作者却没明说人的感触，而只用长江无语东流来暗示出来。词人认为无语便是无情，唯有二字暗示红衰翠减的花木不是无语无情的。登高临望的旅人当然更不是无语无情的，只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对长江水的指责无理而有情。在无语东流的长江水中寄托了韶华易逝的感慨。上片以写景为主，但景中有情，从高到低，由远及近，层层铺叙，把大自然的浓郁秋气与内心的悲哀感慨完全融在一起，淋漓酣畅而又性向超远。词的下片由景转入情，由写景转入抒情，写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换头处即景抒情，表达想念故乡而又不忍心登高，怕引起更多的相思的矛盾心情。从上片写到的景色看，词人本来是在登高临远看看故乡，故乡太远是望而不见，看到的则更是引起相思的凄凉景物，自然使人产生不忍的感情。望故乡渺渺，归思难收，实际上这是全词中心。叹年来踪迹，何事苦烟流，这两句向自己发问，流露出不得已而烟流他乡的凄苦之情，回顾自己落魄江湖四处漂泊的经历，扪心问声，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问中带恨，发泄了被人曲意

0: 有家难归的深切的悲哀。有问无答，因为诗人不愿意说出来，显得很含蕴。一个叹字所传出的是千思百回的思绪和回顾茫然的神态，准确而又传神。想家人庄楼永望，误几回天际时归舟。又从对方写来，与自己倚楼凝望相对照，进一步写出两地相思之苦，并与上片寂寞凄清之景相照应。虽说是自己思乡，这里却设想着故乡家人正盼望自己归来。家人怀念自己处于想象，本来是虚写，但词人却用庄楼永望，误几回天际时归舟这样的细节来表达怀念之情，仿佛时有其事，见人应己，蕴虚于实，情思更为悱恻动人。结尾再由对方回到自己，说家人在多少次希望和失望之后，肯定会埋怨自己不想家，却不知道倚栏远望之时的愁苦。倚栏凝愁本是实情，但却从对方设想用争之我灵起，化实为虚，显得十分空灵。感情如此曲折，文笔如此变化，实在是难得。结尾与开头相呼应，理所当然地让人认为一切的景象都是倚栏所见，一切归思都由凝愁引起，生动地表现了思乡之苦和怀人之情。全词一层深一层，一步接一步，以铺张扬丽的手段，曲折委婉地表现了登楼凭栏、望乡思亲的羁旅之情。通篇结构严密，跌宕开合，呼应灵活，首尾照应，很能体现柳永词的艺术特色。那么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柳永的这部经典之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见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冉冉雾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

0: 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七月初五。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7度，并伴有东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6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最好能够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6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盛夏时节，黑龙江的碧波激流正发出清凉的召唤。无论是追求冰爽刺激、最新的自然风光，还是渴望双重体验、融入生态画卷，总有一条漂流河道能让您心动不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龙江漂流奇遇，等你来了。

如果你想体验透心凉的极致快感，那么欢迎你搭乘这趟冰爽极限哈尔滨依兰巴兰河漂流。依兰巴兰河漂流是您不二之选，哪怕是在炎热的盛夏，巴兰河的水温也仅有8到9度，喝水清澈见底，泛舟其上仿佛置身于巨大的天然冰箱中，每一朵浪花拍打在身上都是瞬间驱散酷暑的冰爽暴击。漂流于青山之间，河道设计巧妙，激流处蜿蜒曲折，水流湍急，橡皮艇随波逐流，犹如在体验惊心动魄的水上过山车，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河岸两侧古木参天，浓密的树荫将炙热的阳光温柔过滤，只洒下斑驳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漂流结束，别忘了挑战一下巴兰河上晃晃悠悠的吊桥，感受另一重心跳，还可以品尝岸边地道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滋滋作响的烧烤盛宴。

在漂流的同时，还想轻松 get 到壮丽的风光大片，欢迎你来到齐齐哈尔雅鲁河漂流。雅鲁河漂流全新升级，满足你所有期待。全新打造的12公里蜿蜒赛道，将漂流的乐趣与视觉享受完美融合。这里主打的就是反差感，急流处心跳加快，水花四溅，让你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行至缓流处，则可以放松身心，惬意的斜倚船中，任由清波荡漾，欣赏悠然的欣赏两岸如画的连绵青山与葱茏绿树。置身于纯净的雅鲁河水中，被无边的绿意温柔怀抱，随手举起相机，无需滤镜加持，每帧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生命力大片。朋友圈的9宫格素材轻松拿捏，朋友们带上好心情和相机来雅鲁河，记录下属于你的夏日高光时刻吧。

深入小兴安岭东路，在汤圆大峡谷开启一场融合刺激与梦幻的绿野仙踪奇遇。漂流起点毗邻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7%，每一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堪称沉浸式的天然大氧吧漂流体验。全程约8公里的漂流河道，总落差近100米，不用费力划桨，仅凭自然水流的推动，就能体验大约2到3小时的跌宕旅程。河道设计独具匠心，惊险刺激的激流段让你尖叫连连，平缓休闲的戏水区则成为了欢乐的水仗战场。水瓢翻飞，水花四溅，瞬间浇灭剩下的燥热。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创新的绿野仙踪主题，河道沿途精心布置了童话般的森林景观与特色打卡点，仿佛穿越进梦幻的魔法森林。无论是亲子家庭共享天伦，甜蜜情侣携手探险，还是好友结伴狂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与浪漫。

终点设有免费的接驳车往返上下码头，省去了交通的烦恼。漂流结束后，免费的热水淋浴，洗去疲惫，瞬间满血复活。还可以一步在森林公园的森林氧吧里深呼吸，或者到露营地去补充能量，晚上入住静谧的世新谷度假区。吃住行游购娱，完美闭环。

一次漂流，双重体验。双崖山、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是你不二之选。七星山峡谷漂流9.8公里的河道，带你无缝切换速度狂飙与悠然治愈模式。上半程是当之无愧的激情赛道，湍急的水流推着橡皮艇，时而高速俯冲，时而惊险急转，巨大的浪花啪打在身上，冰凉爽透，瞬间浇灭所有暑气。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在峡谷中激荡回响，释放无限活力。行至下半程，画风骤变，进入治愈模式，水流变得平缓温柔，橡皮艇悠悠前行，两岸青山层峦叠翠，郁郁葱葱，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向碎金般的光斑，你可以低头看见清澈水中灵动的小鱼半船游曳，空气当中弥漫着悠闲宁静的气息，时间仿佛都停了下来。带着孩子的家庭能够享受到亲子时光，寻求放空的旅人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内心的平静。游客服务中心、宽敞的停车场、整洁的淋浴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包你玩得开心，玩得舒适。Until then,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you more than I have to. Don't wanna miss you, but I still do. I still. 朋友们，想要一场刺激与美味兼得的漂流之旅吗？欢迎你来到黑河爱辉的金水湾漂流，让你的快乐从水面延续到餐桌。全程7.9公里的原生态河道，藏着大自然的巧思。适中的落差设计，既能够在急流处体验心跳加速、勇往直前的刺激快感，又能在平缓河段享受随波荡漾、悠然自得的闲适时光。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绿树繁花，随手一拍，都是不可复制的夏日限定美景。大约2小时的漂流旅程，在欢声笑语和飞溅的浪花当中悄然流逝。漂流结束，欢乐远未落幕，约上同行的3-5好友围坐一桌，金水湾度假村地道的东北铁锅炖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烧烤令人垂涎，再配上冰爽的啤酒和清甜的西瓜，让这份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的清凉与满足，为一天的冒险画上最完美的句号。无论是温馨的家庭出游，还是热闹的朋友聚会，这里的轻松快乐的氛围都能完美承接。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带领大家感受的是龙江的漂流奇遇，最后带你感受的就是一幅生态画卷。在林都的伊春的怀抱当中，我们欢迎你来到伊春

好山蝴蝶谷漂流。在森林里的家，伊春的怀抱中，桃山蝴蝶谷漂流将带你驶入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河道水源是清澈清洁的山泉水，来自于1429米高的小兴安岭最高峰平顶山。这里主打自然野趣与生态之美，两岸青山依依，绿意盎然，溪水潺潺，风景如画。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翩翩飞舞的蝴蝶，它们或在岸边花丛流连，或轻盈掠过水面，为漂流之旅增添灵动的生机。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高低错落，河道迂回曲折，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从滚动放船码头冲水而下，浪卷飞舟，激情荡漾，水流时而湍急，时而惊险带来的刺激快感，时而平缓，让你得以放松身心，与绿水青山亲密接触，惊险幽奇，乐趣无穷。坐在橡皮艇上，穿着救生衣，感受着杨柳枝条的轻柔爱抚，呼吸着两岸野花的芬芳馥郁，目光追随着飞舞的彩蝶，在这一刻体会的远不止夏日的清凉与水涨的酣畅，更是那份浑然忘我，身心融入自然的极致轻松与快乐。

青山为伴，绿水长歌，重庆北国的清凉夏天。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让浪花冲走所有烦恼。朋友们，黑龙江的漂流奇遇，等你来浪。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1: 旅行餐桌。

0: 听众朋友，最近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不仅好看，还很好吃。东北铁锅炖拔丝地瓜，白菜炖豆腐，白菜冻豆腐，牛肉煎饺，甚至烤全羊，都用东北搓澡式的手法来腌制。网友们纷纷表示：“好馋呐，感觉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味儿。东北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漂亮小伙贼有样。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把每个东北人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挚友展现得淋漓尽致。沈腾作为土生土长的齐齐哈尔人，他太懂东北了，也太懂东北人。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当中，我们不剧透，单说东北美食。

0: 漫天飘雪的北国冬日，冒着热气的家常饭桌，吃着配蒜的日常，还有一盘舔到心里的拔丝地瓜。那么最戳人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看到了东北菜，就仿佛回到了东北家一样。电影当中最戳心的一幕，平淡却后劲十足。即将远赴他乡的徐福，亲手忙活了满满一桌子家乡菜，荤素俱全。可面对一桌烟火佳肴，他迟迟没有动筷，最后只轻轻夹起了一枚饺子。一桌山河滋味，唯独偏爱饺子。这一幕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上车饺子下车面，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俗语，是黑土地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是东北人不善言说却最重情义的离别与牵挂。
1: 你的相亲处事就是你，我帮你帮我，东北人贼拉实在，有事你直说。
0: 东北人爱吃饺子，更爱一家人围在一块包，擀皮儿的擀皮儿，包馅的包馅，手上忙活着，嘴也不闲着，东家长西家短的烙，一会儿就包完了。饺子煮出来圆圆滚滚的，吃的是个团圆，也是个念想，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所以人要出门的时候，满桌菜都是陪衬，只有这饺子是家里最后一句叮嘱。

饺子是家里人最他的一句叮嘱，而一碗热面是留给归人的温暖。奔赴千里，奔波千里，风尘仆仆，最治愈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回到家乡之后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暖胃，面暖心，洗去了一路风霜，寓意落地生根，岁岁长安。东北人的聚合里，聚散离合从来都是藏在米面烟火之间。

说到了面，黑龙江人是真能够吃出花样来。夏天得吃鸡血冷面汤，而且是酸甜冰凉的。面筋道配上一盘辣菜，大夏天的来上一碗，从里到外都凉透心儿。平时还有酸甜口的拌面、暖胃的热面、麻辣过瘾的刀削面，各有各的吃法，养了一辈又一辈人。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真实的细节，那就是东北人吃面总少不了一半蒜。

种吃法外人看来很粗犷随意，但是却是东北最本真的生活样子。不用精致摆盘，不用刻意讲究，大口嗦面就一口生蒜，痛快，就像东北人的性格，坦荡直白，热诚纯粹，所有的情绪都是大大方方的。

如果说龙江里的冬日最朴素的，那么说到这种说法呢，如果说米面藏着聚散，那东北的冬天一定是被白菜冻豆腐汤而治愈的。白菜冻豆腐汤，这是龙江冬日里最朴素最暖心的家常菜。寒冬腊月里，经冬日严寒自然冷冻的冻豆腐，内里冻出了密密麻麻的蜂窝空隙，这是挂汤入味的。而白菜软烂清甜，而且清淡养胃，在文火的慢炖之下，白菜的鲜，豆腐的韧，相互交融，汤汁是醇厚清爽的，一口下去从舌尖暖到心底。这就是东北普通人家日常最常吃的暖胃家常菜，藏着黑土地最踏实最安稳的幸福。

0: 朋友们，属于东北一家人的团圆顶配，永远是咕嘟冒泡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是东北家庭的烟火中心，鸡、鱼、排骨、大鹅皆可入锅慢炖，浓汤翻滚，香气满屋。最绝的是锅边一圈玉米贴饼子，一半泡在汤里软和入味，一半贴着锅烤得焦脆。一家人围锅而坐，而且唠着家常，吃着热菜，热气往上冒。不少观众说看好了这段就看饿了，隔着屏幕都觉得香。这一锅炖的不只是菜，是一家人凑在一块儿的热乎气，也更是东北人抱团取暖、热情好客的底色。
1: 咱东北的邻里，家家都是热心肠啊！咱东北的田野，那是辽阔又宽广啊！
0: 影片里的拔丝地瓜，更是东北烟火气里最温柔的收尾。糖熬得透亮，裹在炸透的地瓜块上，筷子一夹，糖丝儿拉得老长，吃起来外酥里糯，甜而不齁。这是宴席上的压轴好菜，也是小孩最喜欢的家常甜品。那缕缕不断的糖丝，恰似游子的乡愁，无论走多远，始终牵绊着故土。有人说东北人含蓄，不说想你，只说吃饭啦。
1: 东北的爷们儿，那是淳朴又铿锵啊，咱东北的姑娘，那是温柔又端庄啊，咱东北的集市，那是热闹又熙攘啊。
0: 走的时候包饺子，回来的时候煮面，天冷了熬一锅白菜冻豆腐，人齐了炖上一锅铁锅炖。一饭一蔬，一朝一夕，黑土地的烟火从不会刻意煽情，却是最治愈人心。东北的风雪年年有，但只要这口饭菜在，就知道家在哪儿。黑龙江的四季轮着转，那热乎的三餐总在等着你回到家里。上车饺子，下车面，东北人的乡愁都在这口饭菜里了。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着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

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分别是不忘初心主题车厢，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一春兴宁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有64个座椅，展出了16张纪实画面，展示一

一春绿色的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区风光，城乡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伊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市场。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四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清致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五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息，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枝热饮等轻奢美味，推荐桦树枝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呼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邻居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氛围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都旅游新玩法。

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今年夏季热浪席卷林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却以宠客为笔，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从清晨的薄雾环绕到夕阳的金辉洒遍，这片被浓绿包裹的土地正以自然馈赠的美景、地道鲜美的滋味、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与全时在线的守护，书写着宠客的生动答卷。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便跌入了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蜿蜒的木栈道上洒下了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新，这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空调，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忍不住感叹，比空调房舒服多了。

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溅起的水花映着阳光格外耀眼，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任溪水带来的清凉漫过脚踝，驱散所有暑气。来自广东的胡女士说，这种贴近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人们在这里漫步、戏水、吸氧，把都市的燥热与喧嚣留在了林外。重客的诚意藏在舌尖的惊喜里。森林大厨房内包含着九珍十八品的特色菜品，

成为了餐桌上的抢手货，让游客刚进景区就能够尝到自然的本味。远处的美食一条街上，柴火灶上香气四溢，铁锅炖豆角的香气顺着锅盖缝隙的溢出，坑烤大公鸡的肉香混合着炭火的焦香，勾得人食欲大开。来自北京的游客竖起了大拇指，他说道，这里的菜全是农家有机的，这只坑烤大公鸡比北京烤鸭还好吃。

从森林大厨房到农家小院，友好区用味觉名片告诉游客，这里不仅有清凉，更有熨贴肠胃的温暖。宠客的巧思藏在住宿的细节里，木质的小屋掩映在林海之间，推门可见青山，开窗能闻鸟鸣。星空泡泡屋像散落在林间的水晶球，透明穹顶将整片天空揽入怀中，晴日里的云朵仿佛触手可及。

太空舱民宿透着未来感，智能的窗帘随着语音的指令开合，全景天窗将青山翠谷框成了动态的油画。进入了七月，景区各宾馆民宿每天的订房率均达100%，把家安在风景里成了友好区旅游的新招

崇客的底气藏着无处不在的守护力。进入景区，交警大队民警是第一道防线，他们在车流节点指挥，汗水浸透制服，风雨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疏导，确保道路畅通，递纸巾指路，合理推车，从晨到昏，祝老平安。位于溪水公园警务室的民警们是景区里的流动平安线，警务工作人员实时查看摄像头监控，充电站、应急伞、饮用水随时待命，应急包的花露水、创可贴藏着对游客的极致关怀。极难时刻显担当，游客因为贪恋景色而耽误了返程的时间，民警私家车护送，游客身体不适无法自主下山，各部门工作人员协调联动，接力帮扶。党员护游队从日常的服务到紧急的救援，大家都在用行动来证明游客至上从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与

以虫课为核心理念，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沉醉于林海茫茫的自然之美，品尝到了山野馈赠的地道风味，也感受到了如家人般的贴心守护。来了，还想再来，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声。在这个夏季，虫客融入到了溪水的生态画卷，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九十八点五，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6日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奔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16日，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日16时至30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截至1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16日，浙江新昌发布情况通报，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已被刑事拘留。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

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

北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8月15日至9月15日，2026年杭州市一次性求职补贴开放申请，符合条件者可获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5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旅游需求为导向，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加快在建文旅项目建设，切实提升产品吸引力和游客体验感，要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确保旅游服务设施运行良好，管理规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景区景点、道路交通、食品卫生、消防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发月十五日一起超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北部赛区南岔站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县鸣锣开赛。本次赛事是该联赛城市精英赛首站落地东北的国家级赛事，填补了全国无人机竞速赛事北部赛区办赛的空白。赛事面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七省市开放报名，吸引了来自北部赛区的300名飞手齐聚林都伊春南岔，在绿水青山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科技交织的低空 F1 竞速对决。那么本届赛事呢，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南岔县人民政府、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南岔县梧桐镇人民政府、浙江比翼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伊春嘉峪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赛事为期4天，将持续至8月18日。竞赛项目呢为多轴无人机竞速，参赛飞手将通过排位赛、淘汰赛和总决赛3个阶段的比拼，争夺公开赛少年组和女子组3个组别的冠军荣耀。8月15日，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燃情开赛。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健儿齐聚林都，在赛道上疾驰向前，竞展风采。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女甲乙4个组别，涵盖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竞赛项目，兼顾爆发力与耐力比拼，全面的考验队伍的战术配合和默契程度。

0: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那下面时间呢，首先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你家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中午没吃完的毛血旺还有红烧肉，连汤带塑料盒外卖的盒呢，塞进冰箱，晚上拿出来直接拧开微波炉，那连碗都省得洗了。这个时候呢，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干了，这不是在省事，这是在给自己吃塑料。近日浙江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说，这样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其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相当于在给自己下毒。有的人觉得外卖餐盒是专用塑料，加热一下能有多大影响。2026年3月份，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是把带油的塑料外盒、外卖盒放进了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来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只装水加热时的125倍。为了更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研究人员专门买了市面上销售超过100万的外卖盒，完全模拟大家加热外卖的场景。一组餐盒装大豆油，模拟油腻饭菜，另一组装水作为对照，用800瓦的微波炉分别加热1分钟、3分钟、5分钟。实验的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聚丙烯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微塑料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材质的盒子更为夸张，直接飙升到125倍。不止微塑料，重金属释放同样出乎意料。加热后，油脂中的铜、铅、锌含量分别在比

水中高出了309倍、147倍、80倍。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那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是升高癌症风险。2024年，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张守凯团队在《有害材料》杂志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人体骨髓样本中均发现含有微塑料，大多数尺寸是在20到100微米之间。该研究的通讯作者张守凯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时介绍，微纳米塑料呢存在于人体的骨髓中，而这可能是血液肿瘤发生的又一重大危险因素。第二是损伤大脑功能。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医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痴呆症患者的大脑样本中微塑料的浓度显著高于正常脑组织。研究人员推测，微塑料可能通过穿透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和功能障碍。三是增加心脏病的风险。2024年国际期刊《心脏病学研究综述》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已经侵入颈动脉组织中，增加了心脏病、中风和死亡风险。与那些动脉中没有检测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人相比，检测到这些塑料的人在未来34个月的随访中发生心脏病、中风或者全因死亡的风险高出4.53倍。四是增加脑血栓风险。研究证实，微塑料颗粒会被免疫细胞吞食，通过血液流动最终停留在大脑的血管中，从而造成细胞阻塞，诱导脑血栓，并且导致神经行为异常。第五就是增加肠道疾病风险。研究发现，炎症性肠病患者粪便微塑料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而且体内的微塑料含量过高，可能会加剧肠道炎性的反应，诱发腹泻、腹痛，甚至直肠出血。第六是脱发，加速衰老。2024年刊发在国际期刊《环境国际》的一项研究发现，聚苯乙烯微塑料会提高氧化应激水平，损伤毛囊，加重脱发，同时还会损伤皮肤，加速衰老。那减少微塑料的摄入，以下的几个习惯要抓紧改。首先，加热饭菜尽量用玻璃和陶瓷碗。绝大多数普通的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高温下会加速变形分解，这个过程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和化学物质到食物中。即使是标有微波炉适用的塑料，长期或者高温使用也存在风险。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二是一次性塑料餐具呢，能少用就少用，但凡需要接触食物的，尤其是热食的用品，都尽量不用塑料的，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硅胶制品。另外，不粘锅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微塑料杀手，一旦涂层出现划痕，就要立刻换掉，否则会随着烹饪逐渐破损，并释放大量的微塑料。第三，尽量自己烧水喝，少喝瓶装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郭运武建议说，日常尽量减少瓶装的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因为自来水经过加热沸腾后，其中的大多数微塑料颗粒会随着水中的杂质沉淀下来。还有吃海鲜时尽量不吃动物的内脏，微塑料会通过海洋环境进入海洋生物体内，在肠道、肝脏等内脏组织中的微塑料含量较高，因此吃海鲜等海产品时建议提前去除这些内脏的部位，减少微塑料的摄入。第五是喝茶尽量不用塑料材质的茶包。日常泡茶时要尽量避免购买和使用塑料材质的茶包，尤其是那种摸起来滑滑的类似于丝绸质感的塑料茶包，

先选择散茶，或者使用不锈钢、玻璃材质的茶滤网，也可以选择纸质茶包、棉质茶包。微塑料的威胁是真实存在，但不必要焦虑恐慌。真正能保护我们的，从来不是极端的改变生活，而是改掉那些图省事的小习惯，把塑料饭盒换成玻璃，出门自带水杯，热饭多换一分钟换个容器。这些小小的改变都会让身体少一点塑料负担。

0: 的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富贵包这个词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颈背部第七颈椎和第一胸椎交界处形成了一个凸起的硬硬的包块。除了影响美观，它到底要不要治疗呢？富贵包其实是因为长期处于低头的状态，最终导致肌肉、脂肪和结缔组织的增生堆积。大多数富贵包无需治疗，而按摩不仅消不掉，反而可能刺激这个包变得更大。那富贵包呢，并不是医学上所说的颈椎病，而是一种身体的代偿机制。专家解释说，当我们长期低头工作或者频繁使用手机时，颈椎前凸的正常生理曲度会逐渐变直，甚至反弓。在这个过程中，颈后部肌肉附着点长期被过度牵拉。形象地说，富贵包就是受力点长出来的一块补丁，它并没有实际的功能。因为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体形象，不少的美容机构、按摩店会有按摩消除富贵包的相关宣传。对此，田纪伟明确表示，按摩最多只能让周围的肌肉短暂放松，让人感觉舒服一点，已经长出来的增生很难依靠手法按摩来消除。更值得注意的是呢，不当的机械刺激反而可能刺激局部组织，导致富贵包进一步增大。绝大多数的富贵包都不需要治疗，但如果感觉已经严重影响美观，可以选择手术切除。此外，患者同时需要接受颈椎其他手术时，也可以一并切除这个富贵包。富贵包本身不会影响健康或危及生命，但它的出现早已经提示你已经长期处于不良的姿势状态。比起纠结要不要去掉这坨肉，更为重要的是纠正不良的低头习惯，改善颈椎立线。很多人的颈椎反弓问题，在早期通过科学的功能锻炼和姿势调整是可以实现逆转的。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大众的认知中，骨质疏松症多见于老年人，殊不知它正呈年轻化趋势。近日，医院接诊了一名17岁的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医生表示，部分青少年看似健康，实则骨量储备不足，一旦受力呢，便容易发生骨折。重视骨健康，预防青少年骨质疏松症，应该从日常的生活入手。一位妈妈近日说，她说她家孩子在学校走路的时候绊了一下，怎么就摔成了骨头骨折了呢？近日在骨伤科医院焦急地询问医生，这位妈妈说，那么青少年发生骨头骨折并不常见，但是近年来类似病例有所增加。接诊医生对于这位年轻的男孩进行了检查，他的骨密度明显下降，已经存在骨质疏松症，这正是他一摔就折的关键原因。有些青少年看似健康，实则骨量储备不足，一旦受力呢，便容易发生骨折。结合小雨的病史，分析其骨质疏松症与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小雨长期以奶茶、碳酸饮料代替饮水，糖分和磷摄入过多，不仅影响了钙的吸收，还会加速钙的流失。挑食明显，不爱吃蔬菜、豆制品，蛋白质和钙的摄入严重不足。骨骼发育缺乏基础的原料，运动不足，血压力大，沉迷电子产品，让小雨户外活动严重不足，骨骼缺乏应有的机械刺激，骨密度难以维持，变得脆弱。 青少年时期呢，是骨量积累的关键阶段，通常在20岁到25岁达到了骨量峰值。如果这一阶段储备

不足，不仅增加当前的骨折风险，也会呢为日后患上骨质疏松症埋下隐患。在中医理论中，骨骼健康与肾脾密切相关，肾主骨生髓，肾精充足才能够滋养骨骼，脾为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好才能吸收营养，为骨骼提供物质基础。小乙的情况属于脾肾两虚，长期饮食不节，损伤脾胃，导致气血生化不足，缺乏运动，作息不规律，则是耗伤肾精，筋骨失于濡养，最终出现了骨脆易折。针对于这位男孩的情况呢，那制定了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案，在复位固定骨折的基础上，用中药调理脾肾，选用熟地、山药等等滋肾益精、健脾养胃的药材，同时配合着针灸，从根本上改善其骨骼的营养状态。那骨质疏松症除了常见的症状之外呢，患者还可能出现焦虑、抑郁、恐惧、自信心丧失以及自主生活能力下降等。常见的症状比如说腰背疼痛或者是全身骨痛，夜间或负重活动时加重，可以伴有肌肉痉挛、活动受限等，脊柱变形、身高变矮或脊柱驼背畸形等，或心肺功能下降或腹部脏器功能异常，出现便秘、腹痛、腹胀、食欲减退等不适，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日常生活中或者受到轻微外力的时候即发生骨折，常见部位为椎体、髋部、前臂远端和肱骨近端。人在30岁之前积累的骨骼峰值量越高，出现骨质疏松症的时间就会越晚，程度也越轻。现在的年轻人由于饮食、工作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大大增加了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运动因素，骨骼系统的功能是负重和运动，活动越多，肌肉越发达，骨骼吸收钙也就越多，变得坚固。骨骼健康相对弱的，恰恰是工作比较繁忙，上下班习惯以车代步，体力活动和锻炼时间较少。还有是饮食因素，有些饮食习惯不利于骨健康，比如说爱喝咖啡、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过多摄入会增加钙从尿液中排出，降低骨质量。此外，吸烟、饮食口味太重都会导致钙吸收障碍，食物中缺少铜、锰和锌等微量元素也会影响骨密度。接受日光照射不足，维生素 D 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其作用是帮助人体吸收钙质，没有它，食物中钙质再多也吸收不了。维生素 D 的来源不太广泛，但是在日光紫外线照射下，人体可以利用吸收的原料自行转化制造。很多人一到夏天便会全副武装起来，户外活动偏少，出门打遮阳伞或者涂防晒霜，日晒不足，皮肤合成的维生素 D 未能满足骨健康的需要。临床上这种病例不少，28岁的张女士近一年来总是感觉腰酸背痛，排除腰椎间盘突出等相关疾病，诊断是为骨质疏松症所致。30岁的汪女士也是因为过度防晒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可见每天接受一定时间的阳光照射可以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对钙的吸收起到重要作用。除了敏感皮肤，建议每天可以在早上10点前、下午4点后让皮肤直接晒太阳，是0.5到1小时，既能够让身体沐浴阳光，又可以避免晒伤。那如果有外伤时，是否更易得骨质疏松症呢？这是误区之一。有外伤时不是患骨质疏松症的主要原因。骨质疏松症主要是与年龄增长、绝经后女性雌性激素缺乏、遗传因素、营养缺乏、不良的生活方式等等某些疾病，比如说内分泌疾病、慢性肾病及药物使用等多种因素相关。

得了骨质疏松症就要多喝一些骨头汤，这是最常见的误区了。骨头中的钙质无法析出，不能被人体吸收。同体积的骨头汤和牛奶相比，它钙的含量仅为牛奶的一半，而且骨头汤含有嘌呤和脂肪，不利于身体健康。那骨健康重在预防，应该从日常的生活入手，科学饮食，保障营养的摄入，用白开水、牛奶、豆浆替代奶茶、碳酸饮料，每天保证300毫升的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多吃一些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等，补充钙和蛋白质，适当的吃核桃、黑芝麻等是益肾强骨的食物，坚持运动，增强骨密度，每天保证30分钟以上的户外活动，比如说跳绳、打篮球、跑步等。适度的负重运动能够刺激骨骼生长，增加骨密度。中医传统功法如八段锦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双手攀足固肾腰，能够疏通经络，强健筋骨。规律作息促进骨量积累，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不利于骨骼发育。青少年应该保证每天8到10个小时睡眠，为骨骼生长提供良好的内环境。必要时进行检测，如果出现反复的肌肉酸痛、易疲劳，或者轻微碰撞后易受伤，建议及时检查骨密度，尽早调整生活方式。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据报道，如今许多家长都在寻找能够帮助孩子提升专注力、减少屏幕时间的活动，乒乓球运动正在悄然复兴。根据搜索的数据呢，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后，人们对于这一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24%。除了节奏快、趣味性强之外，科学研究也证实了乒乓球的诸多益处。发表在《医疗保健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乒乓球运动能够带来身体、认知和情绪管理方面的益处，因为它能够锻炼协调性、反应速度和持续的决策能力。从心理层面来说，乒乓球能够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集中，这一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地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与此同时呢，注意力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家庭日益关注的焦点。西班牙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家长担心孩子因为使用手机而难以集中注意力。在这种背景下，乒乓球等运动越来越受到家庭的欢迎，因为其能够提高注意力、协调性和自控力。乒乓球教练和科学研究一致认为，乒乓球运动对儿童有诸多益处，比如说提高注意力，因为它能够需要持续的专注力，锻炼反应等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帮助孩子克服在快节奏比赛中常见的挫败感。此外，乒乓球还能够激发思维敏捷性和决策能力，同时在不对关节发育造成显著冲击的前提下，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儿童从6岁起就可以开始练习打乒乓球，前提是他们具备足够的协调能力来握拍，并且身高足以够到球台。练习乒乓球的6个优点就是它不需要太多器材和场地，而且适龄所有年龄段和体能水平的人。打乒乓球不仅有助于提升思维敏捷度，还能够增强情绪的控制能力，这对练习这一项运动的青少年来说意义重大。比赛总是瞬息万变，如果你学会保持冷静，你也能更好地在场下管理自己的情绪。

最近一种号称吃多少不限量还能减重的 CPB 饮食法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CPB 饮食法是指食材以鸡胸肉、土豆、西兰花和胡萝卜为主，采用蒸、煮、少油煎的烹饪方式，只能使用盐、黑胡椒等调料，每餐的烹饪油呢也被限制在仅用一小勺。另外，平时只能喝白水、黑咖啡或者无糖茶，任何的含糖或代糖的饮料都禁止饮用。那这方法到底科不科学呢？这种方法本质是极低多样性的限制性饮食，长期使用会导致营养不良，引发健康问题。那么其中小文就是 CPB 饮食法的尝试者之一，想吃多少吃多少，不用挨饿，是他主动想试试的最主要原因。他说，已经采用这一餐食方式5天，减重3斤，目前觉得这一减重方法还不错。首先食材比较便宜，料理起来也比较方便，做一次饭可以吃几顿，因为看到了效果，目前还在坚持。在社交平台看到有网友说，已经完成30天的 CPB 饮食法，累计掉秤20.6斤，还有网友在尝试半个月之后累计掉秤8斤，但其中有人说自己在尝试的第二周时出现了头晕目眩、眼前发黑的情况，还有人表示吃了几天没有效果，怎么吃感觉都吃不饱，或者吃了后饿得很快。那从营养学角度， CPB 饮食法不算科学的减重方案，它的本质是极低多样性的限制性饮食，通过严格限制食物种类、控制油脂和添加糖的摄入，大幅度降低了每日总热量摄入，从而实现体重下降。但是这种方式违背了膳食多样化的原则，长期使用会带来健康的风险。首先是营养素缺乏，这种饮食法缺乏必需的脂肪酸、钙、铁、锌、硒等矿物质，缺乏维生素 B12、维生素 D、维生素 K 等，缺乏膳食纤维的多样性，会影响皮肤、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健康，导致脂溶性维生素吸收障碍。肌肉不限量可能导致蛋白质摄入过量，增加肾脏负担，长期单一的膳食纤维来源还可能影响肠道菌群平衡，另外还可能导致心理的问题，食物种类过于单一，引发饮食疲劳、食欲失控等症状，增加暴饮暴食的风险。调查发现，有不少的网友跟风尝试 CPB 的饮食法，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以下的几类人群是不建议尝试的。第一是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这类人群需要充足而且多样化的营养支持生长发育或胎儿健康，单一饮食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生长发育或胎儿的发育。第二是老年人，他们消化功能较弱，单一饮品饮食呢，易加重营养的缺乏，增加患有骨质疏松、贫血的风险。第三是慢性病患者，比如说肾病患者，高蛋白摄入会加重肾脏负担。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缺乏必需的脂肪酸会影响血脂调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土豆作为碳水化合物需要严格控制，不限量易导致血糖波动。第四是胃肠道疾病患者，单一食物可能刺激胃肠道，加重炎症或者消化紊乱，这样改良 CPB 饮食法是更科学。这个饮食法走红后，有网友也用自己的营养方面的知识进行了改良，增加食物种类，每周轮换加入其他瘦肉，比如说瘦牛肉、鱼虾，还可以加入燕麦、糙米等全谷物，菠菜、芦笋等其他素菜，以及低脂

0: 动，每个月测体成分，每月检查血常规和生化指标，及时调整饮食方案。科学的减重原则是什么呢？希望大家牢记，科学的减重原则是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长期坚持热量适度缺口加膳食多样化，加上规律运动和行为习惯调整的综合模式，实现健康可持续的体重管理。用一句话总结，就是量体裁衣，均衡营养，适度运动，精准减重。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4: 打开古籍寻药膳，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探讨的食材是黑豆。据说啊，黑豆作为传统养生食材，凭借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堪称是应对这些健康困扰的多面手。黑豆不仅有助于祛湿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还对于滋养肾脏、强健筋骨大有好处。那么在古籍当中，黑豆又隐藏着哪些养生妙法呢？它又可以和哪些食材搭配，烹饪出既美味又健康的药膳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黑豆的神秘面纱，探寻其中的养生奥秘。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药膳是黑豆猪骨汤，这道汤堪称经典养生之选。它养生魅力的源头就藏在这粒粒饱满、乌黑发亮的黑豆之中。让我们翻开古籍，探寻黑豆的养生奥秘。
6: 黑豆呢，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谷物啊，但是呢，它其实也是我们中药里一味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最早的话呢，是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在里边的话记录为屠庸种，主之饮。当时的人们就发现，如果身体出现了一些皮肤和软组织的肿痛、感染，可以用黑豆煮水喝，就会起到消肿止痛的效果。那么在我们国家现在的药典中也明确指出了，黑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作用。
5: 专家还告诉我们，在中医理论体系里，黑豆堪称营养宝库，它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能给身体健康带来诸多益处。值得一提的是，黑豆中独特的营养成分在养生保健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是超乎想象。
6: 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黑豆也是好处多多的。首先它富含异黄酮，还有维生素 E， 还有多种膳食纤维。黑豆异黄酮呢，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可以降低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此外呢，黑豆还有助于辅助我们控制餐后血糖，吃完黑豆会有一定的饱腹感，可以避免过多的摄入碳水类的物质。它还有一定的刺激免疫功能、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么在临床应用中的话呢，部分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应用黑豆提取物联合降糖药，也可以减少蛋白尿的排泄。此外，我们外用的黑豆制剂，尤其是含有黑豆异黄酮类的制剂，通过刺激毛囊改善脂溢性脱发的效果，可以有效地改善我们那种油脂分泌过多的皮炎性的脱发。
5: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黑豆猪骨汤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

0: 生密码。黑豆与猪骨看似平常的搭配，这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养生门道呢？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呢也推荐一道药膳，叫做黑豆猪骨汤。那么刚才提到了黑豆是典型的药食两用的食材，那么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做五色入五味入五脏，我们黑色呢是属于肾的颜色，所以在中医的理论中也认为黑豆具有一定的补肾的效果。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过，服豆有五色，各治五脏，黑豆属水性寒，为肾之补，入肾功多，故能治水消胀下气，治风热而活血解毒，所谓同气相求也。那么猪骨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食材了，它富含蛋白质、铁、钙等等营养物质，而且相对五花肉、后臀尖等其他的食用部位，猪骨的油脂含量更少，对血脂的影响会更小一些。那么豆类的话呢，对于部分脾胃虚弱的人群来说有点难以消化，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些吃完豆子之后胀肚的时刻，容易导致腹胀啊、腹痛。那么如果炖汤之后，就可以起到一个去性存用的效果，既留存其养血利水之效，又去其寒性，使得它容易被消化吸收。这两种食材放在一起炖煮，补肾强骨的效果更佳。在猪骨的选择上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用排骨或者是腔骨甚至大棒骨来炖煮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在炖煮黑豆猪骨汤的时候，除了要取适量的黑豆和猪骨进行熬制之外，辅料中还可以加入适量的生姜，具有一定的去腥的效果。此外呢，消化不良的人群还可以再加入少许的陈皮，有健脾胃去痰湿的效果，可以帮助消化。那么这锅汤有补肾壮骨、养血滋阴的功效，适合肾虚腰痛、腰膝酸软的人群。
0: 说了这么多，重点来了，这道将营养与美味完美融合的药膳，怎样烹饪才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又能收获健康呢？接下来马上进入实操环节。
2: 今天呢，为大家制作的黑豆猪骨汤，首先我们把猪骨焯水，冷水下锅，加入少许药酒熬。我们把焯好水的猪骨捞出，起锅，加少许的豉油，加一点葱姜炒香。葱姜不要炒过，不要夺了肉的香味。把焯过水的猪骨加入里面，下锅以后简单翻炒。接下来我们烹入料酒，用料酒激发的香气遮盖猪肉的腥气，让我们的汤更加的鲜美。然后加入开水，少许陈皮，我们把黑豆一起加入。好，加完以后我们盖盖，开锅以后转小火煲40分钟。好，时间到了，我们来给黑豆猪骨汤简单的调个味。我们做养生汤呢，调味的时候尽量的简单一些，只需要加盐、胡椒粉，我们尽量的去吃食材本来的味道，这样呢我们的汤就更美味更健康。这道药膳汤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黑豆的醇厚与猪骨的鲜美相互交融，成就了这道汤品无与伦比的美味。然而并非人人都能放心享用这道汤品。
1: 黑豆猪骨汤呢，具有补肾利水活血的作用，适合我们腰膝酸软肾虚的人群。但是呢，虽然它美味又滋补，大家也不要过多摄入。有一部分人群的饮食习惯呢，可能是要每天煲汤喝，但是我们说对于高脂血症、肚外中央硬化的人群来说，如果经常喝肉汤骨汤，可能会导致血脂升高。此外，黑豆中呢还含有一定的嘌呤成分，而猪骨以炖煮的形式也会导致嘌呤摄入增多。所以对于高尿酸血症、痛风性关节炎、痛风性肾病。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沙文书再说了，朱棣那是坦白交代啊，自己在这酒楼之上啊，听见了成王和刘安的谈话，哎，知道这本宝书奇术方药就在这两个人的包裹当中，于是他就利用这个秘法官隐藏了自己的身形，把这本书就偷到手上了。朱棣十分的开心呐、啊，哎，一来呀、啊，他这人比较顽皮，他就是开个玩笑；再者，他对这本书也很好奇呀、啊。江湖之上有传言，说有三件法宝流落于世间，第一个就是朱棣他们家传的秘法官，第二个就是这本奇术方药，第三样是什么呢？哎，这您熟悉了，就是前一阵子被刘安偷出来让成王用过的那个碧尘丹。那么听说奇术方药就在自己的眼前，你想朱棣

0: 么能不动心呢？所以当天他是捧在手中如获至宝，左看右看，手不释卷。到晚上得住店了，朱记呀，挣了钱了。单说了，他跟着这个慰问团，哎，出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目的呢是给串串场，方便人家选拔优秀的男女演员，哎，好到瓦剌去慰问演出去。他在这儿一站就是十几天，演这个角色呀，挣了俩钱儿。哎呀，朱记高兴。他一打听啊，太原府最大的饭庄清河园啊，前面吃饭，后边住店。行，朱记心说，今天晚上我就在这儿住了。哎，明天一早啊，我就奔那两个人说的方向去，我再把这书还给人家。所以朱记呢，就到这儿来住店。哎呦，没想到这地方，你别看这么大，没房间，太火了。朱记也是仗着兜里有俩钱儿啊，哎，在这儿大言不惭，说你们怎么就不能给小太爷腾出一间房来呢？嗯，我远路风城来的，我今天说什么就住这儿了。后来人家伙计说了，要不客爷，我们这儿啊有这么一间房啊，是两张床，有一个行路赶脚的客商住在这儿了，反正啊，还有一张床，要不然你跟他凑合凑合。朱记一听，那也行啊，那也比住外边强了。就这样，他就到了这间客房当中，房间不大，里边简单的有一些布置啊，桌椅板凳，另外就是两张床。朱记一看，对面这张床上坐着一位，40多岁，身材魁梧。嚯，朱记这身子板就够魁梧的。对面这位比他还能宽出一截子来，另外比他个头高出不少。朱记一看呢，这位可能是蒙古人，怎么呢？穿着一个很长的蒙古袍，两侧开着叉，大襟右边系着扣，哎，把这个袍子呢往上一提，掖到这扣这。这个为的是骑马方便，也显得是矫健潇洒。腰带子上系着鼻烟壶、蒙古刀，还带着毛巾。另外呢，墙上挂钩上挂着圆毡帽，挂着狐狸毛的围脖。嘿，朱记一看，这装扮新鲜啊，于是他跟这位啊就攀谈起来了。
1: 小老弟啊，看你年纪轻轻的就跑到这边境小城讨生活了。
2: 老兄，听你口音不是我们中原人啊。
1: 我当然是大明的人，只不过呢老往塞北跑，所以这口音呢早就都乱套了。
2: 哦，看你这身打扮，我还以为你是瓦剌人呢。
1: 我呢确实跟瓦剌人做买卖。哎，看见这个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嚯，真精美呢，这是鼻烟壶。
1: 哟，可以啊你们。哎，这东西一般人可不识货。
2: 嗯，这种东西啊中原的确少见，我也是听老人们念叨过，只闻其名，今天还是头一次见到呢。
1: 怎么样，来点。
2: 这哦嚯，味道挺冲啊。哎，不过真好闻呐，让人神清气爽的。
1: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皇家之物。8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季节，我到塞外做买卖，天寒地冻，气候恶劣，我运送的这批棉被啊到的正是时候。当时呢还是太师怀王也先的父亲顺宁王绰罗斯托欢在位，老王爷一高兴啊就把这小玩意儿赏赐给我了。哎，对了，你再瞧瞧俺这把糊涂杆。这把刀啊切金断玉，乃是一把宝刀，你知道它的来历吗？
2: 我哪知道这个。
1: 当年啊我给官家买货，到塞北运送一批牛羊，路遇一帮猛匪，这帮匪徒要劫我，没想到被我这三寸不烂之舌

0: 输得他们望风而逃，恨娘少生两条腿哟、哦。来啊，大同监军郭公公为了表彰我的功劳，特赠这把猛刀，蒙语就叫做糊涂嘎，怎么样，这把刀挺漂亮吧？
1: 嗯，
0: 告诉你说啊，佩戴猛刀呢还有讲究。首先呀、啊、你要把它戴在右手腰间，对，哎对，就这儿。然后最关键的呢，你得把拖鞋给它连上，就像这样。在蒙古人的文化里啊，人的灵魂就寄居在腰带上。
2: 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江湖上说的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吧，好可怕呀。
0: 所以啊，要跟拖鞋相连。这拖鞋啊是蒙古语，就是火镰。在腰带上佩戴刀与火镰呢，寓意着可以劈开黑暗，带来光明，永远的保护佩戴者。
2: 嗯，这说法不错。兄弟，你这几样宝贝的确不俗，不过跟兄弟我的宝贝比起来，那还是略逊一筹啊。
0: 就吹吧，你小小年纪有何宝物啊，拿出来给俺看看。
2: 您上眼。
0: 这嗨，这不就是一顶帽子吗？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嘿嘿，哎
0: 哎，人呢？小兄弟，小兄弟，你去哪儿了？
3: 就为了跟对方这个人显摆斗气儿，他把毕法官拿出来，那还用问吗？对方是大呼神奇呀，好嘛，往脑袋上一戴，哎，你看这人就看不见了，一摘这人又出现了。不但显摆毕法官，还把手中的奇术方药也拿出来显摆一番，说你看看，这就是江湖上流传已久的奇术方药啊。对面这个商人呢，不识字，对这书啊没什么兴趣，就拿着诸暨的毕法官是比划了半天。这两个人呢、啊、聊得不错，热火朝天。这晚上啊，就在这个清河园当中是共进了晚餐，那你说跟蒙古人吃饭能不喝酒吗？诸暨啊当天晚上就喝上了。嘿，人家这个客商啊带的是蒙古酒，这蒙古酒真好啊。怎么呢？这是用啊五畜的奶汁来发酵酿制的。哪五畜啊？就是牛马驼山羊绵羊，哎，用他们的奶汁来酿制的酒啊，喝这种酒能够暖身开胃，广通思路，加快血液循环啊。你要知道蒙古地区那比较寒冷啊，风沙也比较大，游牧生活呢在野外作业的时间也比较长，尤其是到了冬天，人们外出干活，那就时不时的得喝上几口酒，是保暖防寒。那么客人远道而来的时候呢，也要啊喝这种酒，所以这是一种奶酒。诸暨他没喝过呀，哎呦，今儿一尝这酒怎么这么好喝呀，呵，他可没少喝。喝完了舒舒服服的，哼，他睡了。等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一摸，傻眼了，奇术方药连着自己的毕发冠，连身上所有的银子全没了。嗨呀，诸暨呀恨不能把一头撞死。其实你他妈小子，你怎么这么笨呢、嗯、你出门在外怎么心眼就这么实诚呢？哎呀呀呀，糟糕糟糕。旁的别说了，说宝贝丢了咱再找，电饭账都没法结。钱包让人摸走了。哎呀，诸暨红着脸跟掌柜的说你看，我这身上所有的财物都被我这同屋给我裸了去了，你说这怎么办？掌柜的把眼一翻，哎，我说小伙儿，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那意思我们这是贼店、啊、不是，我倒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您容我半天，我出去、啊、无论如何，哎，我把电饭账我得给您结了啊，您容我去打把式卖艺，半天时间这点钱我还是能挣回

这掌柜的还真不错，就这么样啊，就把朱姬放出来了。朱姬一看呢，人家慰问团已经走了，他再想干这买卖还干不成了，那怎么办呢？到处学们就发现，哎，看见一个打把式卖艺的，水平很一般。朱姬过去一交涉，那都是江湖中人呢，抱拳拱手三句两句就说妥了。他呢，加入到这个打把式卖艺的队伍当中，哎，他帮着打钱，然后自己呢也抽取一定的报酬。正在这个功夫，就遇到了自己的爷爷，这才把他领到齐家老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朱姬把这番话说完了吧，于谦沉思半晌，他听完朱姬的描述，想了一会儿，一招手，让一个士兵啊拿过一件东西来，什么呀？是一幅画像。于谦把这画像展开，让朱姬辨认。少侠，你看一看，昨天晚上跟你同屋居住，偷了你身上东西的人，是不是这个人？朱姬揉着眼睛，定睛一瞧，于大人，就是他呀！你怎么会有他的画像？哎呀！于谦把画像收起来了。我听你的描述，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啊！此人就是那个瓦剌的通使哈里木。那位说，于谦怎么有哈里木的画像？你看，那哈里木曾经偷运铁箭头，不是让于谦给截下了吗？哎，在那之后啊，于谦是给各地发下公文，一定要严禁铁箭头的流出。另外呢，那也不光于谦一个人看见哈里木了，哎，早他就认识，再有李成、刘安，还有那么多人呢，在大家的描述帮助之下，找能人就给哈里木画了像了。这个人就作为一个重点的盯防对象，把他的画像是送到山西各个关隘，见到这位一定要多加留神。于谦跟在场的众人说，这个哈里木铁器被扣，还妄图行刺于我，他呀一定是不甘心。看来啊，这一阵子他仍然在山西活动，那么可能碰巧，也可能是他早就注意了少侠客你的行踪，因此他故意跟你一个屋，哎，故意的向你显示，又或许这是一种巧合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暗中将你的宝物偷走啊。哎呀，于谦打着哀声啊，哈里木绝非一般人物啊，我想他这一走一定是远走高飞了，闹不好回到瓦剌去了。哎，比较遗憾呢，这本秘籍还有你们传世的法宝，我看暂时啊是不好拿到手了，咱们只得是从长计议。行了，这话已经说清楚了，大伙儿也都散了。哎呀，众人的心情都比较低落，眼看着就要到手了，一不留神又给丢了，所以说呢，大伙儿也都没说什么话，各自离去。那要好好休息，次日一早还要攻打老君山呢，所以大家伙儿都是心照不宣，哎，各干各的事儿去了。他们走了，朱鹏远可坐不住了。朱鹏远听完自己的孙孙讲述了以往的经过，他真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老头呢是要面子的人，虽然说于谦于大人没有一句话责备这朱姬朱伯达，这样更让老头心中难受。哎呀，心说我这小孙子他妈刚一出世就惹了这么大个祸，这以后他怎么办呢？这个，你个不中用的东西。老头把自己的孙子叫到没人的地方，是一通臭骂，骂完了心里舒坦点儿，心说我就把你骂死，这宝贝也回不来了。最后他扔了一句狠话，我告诉你。

0: 计。你别觉得你本事大，你在空空老尼那儿学了20年的本领，你就觉得天底下装不开你了。你的社会经验差远了你呀、啊。那哈里木，那就是个客商，把你当个小毛孩子耍着玩啊。你这是把东西丢了。哼，他要是手底下一动弹，你脑袋就得搬家。你好好想想吧你。我告诉你，这事儿这笔账就记你头上了。早晚有一天你得把祖传的宝贝还给我。我老爷子真是瞎了眼了，那毕法官我就不应该传给你，你琢磨去吧。老头骂完了回屋睡觉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啊，大家伙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饱餐战饭。于谦这张罗着就要马上啊赶奔老君山，还得继续攻山呢。正这么功夫，外边有人来报说，外面呢有人求见于大人，还是女眷。哦，这是谁？于谦赶紧出来一看呢，哎呦，正是那位准王妃。为什么准王妃？还没过门呢，所以叫准王妃啊。哎，那位唐雅娇，唐大小姐。这唐雅娇怎么回事啊？前文书咱说了，这朱成禄护送着唐姑娘离开了广陵县，回京城去了，跟这皇太妃吴氏啊就禀告了最近这段日子城防的情况啊。这唐雅娇啊直言不讳，说自己准啊差一点就坏了城防和于谦的大事。吼，说的吴氏太妃也是虚惊一场。那么这两个人安顿好了之后，唐雅娇就跟太妃说，说于谦大人已经啊私自跟我表态，一旦有合适的时机，就会让王爷，哎，让朱祁钰呢回来，我们娘两个呀就在家等着。可是左等也不回，右等也没信儿，一待就是十几天。哎呀，吴氏太妃就跟唐雅娇说，说唐姑娘啊，我看呢，哼，这个成王真是心思太野呀，他呀不愿意在京城当他这份少王爷，就愿意在地方建功立业。我呀，我这老太太也管不了他。行了，你也就别等了。不过呢，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一次只要他回来了，唐姑娘，我跟你保证，咱什么事儿不办，也先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说的唐雅娇脸一红，跟吴氏太妃说，说这个事情啊，都听太妃的安排。只不过呢，我确实是很担心成王的安危，所以这唐雅娇啊着急了，就再次出来京城二赴山西来找成王。找来找去，听说于谦的一行是落到齐家老店，所以呢这唐雅娇才找到齐家店，见到于谦说明了来意。于谦一笑啊，哎，唐大小姐良苦用心，谦当然是知道啊。你来的正好，这人们刚起来，我们还没出发呢。你要是再晚来一点啊，我们都集体奔了老君山了，你还真就扑着空。赶紧进屋歇一歇吧，马上我这就找成王去。可是啊，等唐雅娇进到屋中，于谦让人找成王，这才发现成王不见了。哎，于谦就问，您没看见王爷吗？大伙说没有啊，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呢，咱们开完了会，梳洗完了，王爷回自个儿屋了。这时候啊，朱鹏远过来了，说坏了，我这孙子朱暨也没影了。哎呀，于谦说赶紧查一查人啊，我们这些人还谁不在？上上下下这么一清点，发现呢，朱暨和成王，嘿嘿，这二位一起失踪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

陆陆、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6: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

0: 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如何选择老人按摩椅？按摩能够疏通经络，使气血循环，保持机体的阴阳平衡，所以按摩后可感到肌肉放松，关节灵活，使人精神振奋，消除疲劳，对保持身体健康有重要作用。很多子女都会想给父母买一张按摩椅，让年老的父母能够健康养生。可如何选择按摩椅呢？

选择按摩仪，首先应该选择一个与自己体型相称的按摩仪。如果太大或太小，就不能使按摩仪按摩到相应的身体部位。因为按摩仪主要是用来放松和保健的，所以选购时应考虑它的功能是否全面。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功能：按摩身体部位的调整、速度调节、强度调节功能。按摩椅、背椅、脚托自动升降调节、腿托伸缩功能。坐姿、腿姿和按摩体位调整、按摩宽窄度的调整。老人几乎都有骨质疏松问题，因此老年人以按摩棒、局部按摩器、可调节力度全身按摩椅为主，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

适合全家人的护肤法。眼下正值数九寒冬，是皮肤病的高发季，有没有一套护肤法能照顾到全家人的皮肤健康呢？第一，手脚皲裂多用热水。老年人首先要注意保暖，勤用热水泡手脚，并使用纯天然的弱酸性沐浴露，洗完手脚后立刻擦干并涂抹护肤品。饮食上可适量吃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红薯、西红柿等。皮肤皲裂者可以用伤湿止痛膏贴到患处或进行包扎，以减轻疼痛，加速裂口愈合。第二，男士剃须要涂乳液防脱皮。到了冬季，有些男士的脸上会脱皮掉屑，有这样

类现象的人，一定要注意面部的清洁，最好要用冷水去洗脸，剃须之后涂一些乳液或护肤霜，可滋润皮肤，减少刺痛。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儿童一定要用温和不刺激的护肤品。给儿童洗澡别用香皂，少用沐浴露，最好使用婴幼儿专用浴液，而且不宜过于频繁，每周一次即可。皮肤干燥的孩子可以用润肤膏，轻者用润肤露。孩子洗完澡皮肤上潮湿时，就给其四肢以及躯干外侧等容易干燥处涂上护肤品。

地为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在地上画一个圈当做监狱，比喻啊只许在这个指定的范围内活动。这个画的圈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商朝末年，热闹的西岐城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突然一群披挂严整的军士大声吆喝着，千岁驾临，贤人闪避。过路的人们呢纷纷驻足猜测，这肯定是什么大人物，好不容易遇到一次，可得看看清楚。就连路边挑着柴担的樵夫也忍不住停在路边看起了热闹。因为站得久了，樵夫觉得肩膀有些酸痛，于是在倒换肩膀的时候呢，他挑着的柴捆突然滑落，扁担的一头顺势翘起，正打中他身旁一个维持秩序的军士。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军士应声倒地一动不动，人群里发出了一阵惊呼，不好啦，打死人了。然后人群迅速退开，这个热闹也吸引了路过的大人物。原来这一天呢是西伯侯姬昌出行，他要前往灵台。我们知道姬昌就是西岐之主，后世呢都尊称他为周文王。他走到跟前问了问小伙子实情，当场宣布失守商人虽然

不是故意，也该受罚。这样吧，我在地上画一个圈，当成你的牢房，这些旁边竖着的木棍啊，就是看守你的守卫，待我从灵台归来之时，与你再论长短。周文王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关押一个过失杀人的罪犯呢？原来这西岐城里根本就没有牢房，因为人民安居乐业，民风淳朴，所以人们都非常守规矩，很少有人犯罪，根本不需要牢房。三天之后，西伯侯姬昌的好友散宜生路过此地，他看到啊，一个大小伙子在一个被圈禁的牢房中懊恼的痛哭，就停下来询问原委。这个樵夫说道啊，我姓武名吉，西岐人士，向来呢都是以打柴售卖为生，我是家中独子，供养着70多岁的老母，现在不小心打死了人，犯了法，回不得家，可怜我的老母亲，她还不知道我的情况，此后我若是死了，她生计无着，风烛残年，无依无靠，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散医生说，你失手伤人在先，理应责罚，但是呢，念在你侍奉老母的一片孝心，我可以帮你去求求情，许你回家安顿好母亲的生活之后呢，再来领罚，画地为牢，将他拘禁在大庭广众眼前，在喧嚣闹市之中晒他3天啊，让他一边忍受风吹日晒，一边遭受众人的谴责。这既是一种公开的惩戒，其实也是对他本人人性的考验。如果他想尝试逃走，那起码说明这个人不老实，他能在一个并无神奇的圈中老老实实地接受惩罚，这本身就证明了他人性淳朴，不是什么凶恶之人，放他回去呢也不会造成什么社会风险。文王所画的这个圈并没有什么神力加持，真正让这个圈如同铜墙铁壁般坚固的，恰恰是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敬重。作为商周之际的文化英雄，文王的特异功能并不在于呼风唤雨，而在于他对于人性的观察。《封神演义》里所讲的这个故事，不经意间透露出姬昌治国的理念和规范，在这种理念之下所形成的社会风气，或许就是西岐国力强盛能够去讨伐殷商的内在底气。

老人外出最好备个急救卡。对于患有糖尿病、哮喘、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老人来说，外出时容易突然发病，会让人措手不及。如果随身携带一张急救卡，可以使老人在得到救助时更有效、更及时。比如老人外出时哮喘急性发作，会出现急剧的呼吸困难等症状，此时如果有人通过急救卡获知病情后，搀扶患者坐起并喷上吸入剂，就能缓解病情。制作急救卡必须注明自己所患的疾病、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建议的急救措施，另外还可以写上请求呼叫急救车辆、护送去医院等事项。在卡片末尾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家人联系电话、家庭住址、血型等。卡片可用不易磨损的硬纸制作，随身携带，放在容易取出的口袋内，一旦感觉不适应尽快从口袋内取出。需要提醒的是，高龄、病情较重、行动迟缓的老人，卡片要尽量做得大一些，最好在口袋外即可看到急救卡三个字，以便他人容易发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听几首演员跨界演唱的代表作。更多人熟悉宋佳是通过她的荧幕形象。2018年4月，宋佳的第一张个人概念 EP《Her》发行，词作由姚若龙执笔，作曲集结海外多位音乐人，是宋佳正式以音乐人身份站上音乐节舞台的代表作。她曾在采访中说：“演戏是演别人，唱歌才能做自己。”宋佳低沉松弛的中低音，慵懒又有辨识度。来听专辑里的《墨镜》。

推开世界的门最初的版本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同名专辑里，后来杨乃文等人都有进行过翻唱，宋佳作为特邀女生参与演唱。这首歌也是黄少峰专门写给宋佳的作品，创作时融入了两人长久相处的细腻和感知。宋佳的演唱轻声低语，很有感染力。

0: 太快。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下面这首歌来自青年演员张新成，他的第一张完整个人原创专辑《不适应症》发行，正式上线10首核心曲目，后续也在追加全新单曲。跨度近一年，是他30岁节点献给自己的人生礼物。整张专辑围绕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展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莎士比亚》，哑口无言的哑，是张新成刻意打造的戏谑型作品，用来表达当代人的社交内耗。演唱上，张新成充分发挥出了自己音乐剧专业的优势。

同样收录在张新成专辑《不适应症》里的歌曲《亲爱的胡迪尼》是他私下里最偏爱的作品，在今年7月2号上线。歌名中的胡迪尼是一位魔术师，歌曲写的也是当代年轻人想要逃离社交束缚、独自自愈的内心渴望。整张专辑曲风跨度很大，黑色幽默爵士、轻摇滚，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

刚刚听到的是郝蕾演唱的《氧气明命之歌》，来自孟京辉经典话剧《恋爱的犀牛》1999年原版。明命是郝蕾饰演的女主角，在剧中爱得热烈又绝望，在郝蕾的演唱中也能感受到明命的爱情凄冷又破碎，很富有张力。下面这首《再回首》也是郝蕾翻唱的作品，2007年12月作为个人全新单曲正式发行，单独收录在同名数字单曲专辑。制作人专门将原版经典抒情老歌重新改编成蓝调曲风，不同于姜育恒原版深沉怀念的沧桑感，郝蕾的版本多了几分松弛淡然的温柔。

0: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五千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1: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2: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3: 希望工资年年涨。
4: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同龄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0: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2: 学好本领，
5: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0: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五集《借东风》的上半部分。
1: 2012年6月13日，中国戏曲学院2012届的本科生毕业，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共500多人，这无疑又为中国的戏曲注入了新的薪火。与100年前的传统京剧科班不同的是，这些学生身着学士服，和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也许就是他们身后这块被称为梨园的地方。自古以来，戏曲艺人就有个梨园子弟的别称。相传世袭歌舞的盛唐皇帝李隆基，在都城长安独辟一园，遍植梨树，充作天下雅善歌舞之士传艺授业的教坊。从此，这座弦歌悠扬的梨园便成为天下伶人向往的艺术神殿，而盛唐皇帝李隆基也由此被奉为梨园行的祖师爷。不管传说中的梨园留下过多少载歌载舞的诗意浪漫，到京剧艺人这里已荡然不见宛如仙境的脉脉温情，仅剩求取生计的斑斑血泪。自打京剧诞生起，学戏的人倘要投师学艺，不外两种途径，一为拜师，二为做科。所谓拜师，是指学徒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专门投于某个师傅门下，而做科的学徒则直接进入科班，由戏班老板指定师傅授业传艺。无论拜师还是做科，首先必须完成的一道手续，就是教学双方签订一纸契约，俗称写字儿。
2: 这个写字儿呢，用今天说呢，就是立契约、立合同，但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官书。
3: 是入科班学习的都得要写字。
4: 摁了手印，您再也别回家了，你就把人家卖给科班了。
1: 内容大同小异的这纸契约，对大多尚处幼年的学习弟子而言，显然过于残酷。然而师父或科班一方由此承担的风险似乎也同样不可忽视。按照约定，学习弟子一旦入科，学艺期间的衣食住行样样花费悉数皆由师父或科班单方承担，而学徒登台演出的所有收入也全部交归师父或科班单方所有。倘能登台演出，甚至成名成角，教学双方自然皆大欢喜。万一几年过去，学徒依然无法登台，科班和师父的钱财心血也就算彻底打了水漂。因此，学得好不好，其实从来就不仅关乎学戏一方的前途命运，更与师父科班的名利得失息息相关。

0: 就是京剧艺人，不管师徒，大多为从未进过校门的文盲，唱念作打全靠师傅口传心授，学生死记硬背。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水平，即便今天看来也绝非易事。在出科登台的压力之下，往往是教得着急，学得费劲，由此让多少艺人不堪回首的打戏也就在所难免。
1: 顾不得什么？
2: 顾不得
1: 纵横。
3: 进了科班第一条叫打死无论，这你挨着小戏送来了，那个给你打死不管。
4: 每凡提到科班这几句话，打人打戏，做科八年犹如十年大狱。
0: 做科八年犹如十年大狱，这是梨园行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源于这个行业异常激烈的竞争。演员要想成角儿，除了要有很好的天赋，还得有最刻苦的训练。学戏的顽皮孩子要想吃上戏饭，那么挨打就成了家常便饭。
5: 他说你哪儿不好，啪给一下子，说打一下子，光着手板儿，没有，那你唱字儿字儿唱错了，字啊唱错了，你张开嘴，我小弟嘴里有什么？这板子进去了，啊！
6: 让你错，让你错，错呀你错！
7: 一脚，血跟着就流出来了。擦擦嘴，擦擦嘴，再唱一唱。对了，
8: 那时候一个虎跳得挨三下，跑虎跳起腿一棍子。起手一棍子，站稳了屁股一棍子，一个虎跳三棍儿，啪啪啪！
1: 我说你打什么样？打不了，打解方是硬木的拍板的，那叫解方，唱啊，那个一唱给你拍板，拿起就扒这些的，哎呦，
9: 打得我屁股不敢。
0: 打戏是京剧艺人教戏的另一种说法，戏是打出来的，一个打字道出了京剧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代代传承绵延不绝的残酷法门。登台演出甚至成名成角，固然是每个练功学艺的孩子的人生理想，然而多年打戏之后，真正得偿所愿者终归寥寥。这样的伤痛又岂止是打戏的皮肉之苦所能相比。
5: 前年我演了一回呢，演了一场，演了一场，为了奥剧场演了一场，我都92了那年。那胡子你让他怎么钻心眼，一根儿也拉不下，啪啪，那我那才说你这胡子可真有功夫，那我才想起来，我那打没白挨。你说打好不好啊？现在我也得感谢这个打，我也害怕这打。
0: 公元1907年夏，紫禁城内的演出刚刚结束，照例是对参演艺人的一番恩赐加赏。出人意料的是，此次有幸获赏的不是那些常来常往的民籍教习，而是一群前来配戏的科班弟子。从当朝皇上光绪亲笔手书的好善乐施牌匾，到慈禧太后坐过的两把椅子，如此厚重的封赏。

0: 也足以让这个名叫喜连城的科班和他的老板叶春善一夜之间名动京城。史料记载中的叶春善出身梨园世家，自幼入小荣春科班学艺，出科后在京城戏班四喜班担纲专为药角配戏的二路老生。喜连城科班的东家是个叫牛子厚的关东首富，京剧科班班主大多为在舞台上早已扬名立万的名伶药角。药角云集的当年，籍籍无名的叶春善何以独得牛子厚的青睐？据说是因为他厚道的为人。叶春善的首批弟子只有六名孩子，这也难怪，在科班林立的京城，谁会将自己的子弟交由一位籍籍无名者培养呢？科班成立后，叶春善甚至没敢动用东家给他的288两白银创班经费，而是选择一边教戏一边继续唱戏以维持生计。为了节约开支，他的妻子常常帮忙做些缝补浆洗的杂活，而拉煤做饭等科班后勤之事则多由叶春善和六名弟子自己包办，其中的辛苦劳累可想而知。
1: 我祖父呢，既然接了牛先生的这么一个恳请，办这科班，他自己想，我自然接了人家的这个办这么大办这个事情，办科班这个事情，我就一定得给他办好。
0: 创班大约一年后，叶春善开始带着自己的六名弟子在京城堂会演出中上演一些开场小戏。喜连城弟子的队伍也就在这样的边演边学中渐渐壮大。到1906年，喜连城喜字科弟子已达70多人。其中搭班学艺的梅喜群被东家牛子厚改名为梅兰芳。谁也没有料到，几年之后，梅兰芳这个名字将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1912年，喜连城东家易主科班转归一位叫沈玉坤的财主所有，老板依然是叶春善，科班也因此更名。
2: 1912年，民国刚一成立，沈家就接手了，改为富连城，因为换了人了，换了班主了，沈家就成为班主。从此呢，1912年开始就叫富连城。
0: 清末民初时期的京剧演出市场已日渐红火，戏班、科班、戏园、茶楼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蔓延，京剧的西皮二黄腔已然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借着时代的东风，渴望学戏成名成角来改变自己生活的孩子们也越来越多。巨大的利益驱使下，由来已久的科班打戏之风更是愈演愈烈。作为一个传统科班，打戏自然也是富连城的常事。不过对于那些从科班私利出发拔苗助长式的打戏，叶春善却向来深恶。

0: 父亲。
1: 船上那箱行的吗？
0: 他经常对傅连城教习们说，创办科班不因为发财致富争名夺利，而因为梨园后代永续香火。为了从小培养科班弟子严谨自爱的作风，叶春善与科班总教习萧长华共同制定了傅连城学规及四要与四戒，并以此时时检点各自学艺和做人，规定各科弟子每天早起练功时都得集体朗诵，自古人生在世须有一技之能，我辈既务私业，便当专心用功。

0: 我辈既勿私业，便当专心用功。这样的口号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特别是注重童子功的梨园行，似乎更没有什么别的捷径可走，用功是成功的唯一前提。从日出到日落，从寒冬到酷暑，所需要做的就一个字，练。这不仅是傅连城，也是所有京剧科班的根本诉求。
1: 这早晨起不动力下，只要一蒙蒙亮，就把这所有孩子哄起来了。
2: 号顶啊，这一号就15分钟、半个小时，甚至于一个钟头号在那儿，顺鼻子流血啊。
3: 那时候我们练功呢，没有汗表，它有波斯定，波就一根一根香，挺汗的一根一根香，它还画上黑道，拿墨画黑道，拿上顶了，看着香，点着这轱辘下顶。
4: 力量和功夫。没有这两个东西，你想你一夜成名啊，在京剧可太不容易。
0: 北京前门外的广和剧场，100年前称为广和楼，堪称北京城最有名的戏楼，与当时的天乐园、广德楼以及第一舞台合称京城四大戏园。民国初年，傅连城东家把这里包了下来，作为傅连城科班对外演出的固定戏楼。
5: 前门外头的有大栅栏这块地方，延伸到这个天桥这块地方，各种档次的戏园子不下有20-30个。
6: 每一个茶楼都有自己的戏班，每一个戏班都占着自己的茶楼，
7: 也就是说固定的台口。傅连城有固定的台口。
0: 戏楼前台旁有一间侧对着舞台的帐房，每逢科班演出，科班老板叶春善就会端坐在此，静静观摩查看舞台上学生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他都要特意叫人传唤到跟前，给小演员们送上一个红包，以示奖勉，俗称小份儿。小份儿人人都有，只是数目不同。几十年里，得到加倍小份儿的傅连城子弟不计其数。
8: 演得不错。
0: 每及此时，学徒内心自然欣喜自豪。
8: 多努力。
0: 然而，也有孩子站到叶春善的跟前时，却是一脸的沮丧。叶春善会告诉孩子：“你倒仓了，不能再接着这样唱下去了。”
8: 该干点啊，回去吧。
0: 倒仓是京剧艺人的行话，实际是指大多数人年少时的一段生理变声期。

0: 对于吃开口饭的京剧艺人而言，倒仓既是一道鬼门关，更不啻为一条命运分界线。
1: 也许三年没有嗓子，也许五年没有嗓子，也许终生没有嗓子。
2: 咱说小孩变嗓子了，对咱们来讲那是没法，对演员来讲

0: 倒仓往事。位列京剧后四大须生之首的马连良，在17岁从傅连城出科后不久，就遇到了倒仓的鬼门关。事实上，这位8岁入科、10岁即为谭鑫培等老生名角配戏的少年，当时已被不少京城戏迷冠以神童头衔，而10年费尽心血的做科学戏，却换来这样的结果，各中滋味谁人知道？倒仓后的马连良只好远赴福州去唱戏，经过1年多的调理之后，在福州已经唱红的马连良，竟然出人意料地再次入科傅连城。
1: 傅连城40几年的历史，叶春善先生当年就说，我的学生出科的只有你这么一位，愿意回来深造的，我回这个对你这个倾囊相授的。

3年后，当马连良第二次走出傅连城的大门，以一出唱念做工俱佳的《借东风》，风靡茶楼戏院，多少戏迷票友似乎已经淡忘了刚刚离他们而去的伶界大王谭鑫培。或许，正是因为少年倒仓期这段难得的苦练。 往后的马连良才得以在谭鑫培、余淑妍之后，被很多戏迷公认为京剧史上最为全面的老生大家之一。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哥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罗成罗公然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单枪破双枪，大败双枪丁彦平啊！罗成紧追不舍呀，因为看到丁彦平对自己产生怀疑，罗成本无杀心，是也生杀心了，眼瞅着要把丁彦平给置于死地了，没想到啊，来了两人呢，一个长者，一个孩童，两个人两匹马把罗成挡住了，放走了丁彦平。罗成想追，就这位成年男子把罗成道路挡住了，而且说了一句：“罗成啊，行啊，能让步时且让步，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劝你啊，还是到此为止的好。”你罗成一听，哎呦，这人居然认出我来了。罗成此时啊，给这人一相面也认出来了，谁呀？非是别人呐，正是到瓦岗山上送阵图，还要跟自己比试武艺，而且他会五虎断门枪的那位怪侠江松江永年呢。只不过江松旁边那个小孩罗成不认得，但不认得是不认得呀，罗成多聪明啊，因为听着侯俊基余双人说了，他们的阵图是被一个小孩给抢走的，这个小孩就是江松他的儿子，那甭问了，这个小孩就是江松之子。哎，我早看江松不是什么好东西，没想到江松居然投靠朝廷了，是朝廷中人呢。既然如此，我焉能容他？不能。罗成把掌中五勾神飞黑鹰枪这么一晃。江松啊，你坏我瓦岗大事，所谓何故？江松一看呢，罗成双眼闪现杀机，江松就明白了，哎，知道罗成啊对自己也产生杀心了。江松先说话：“罗成啊，哎，难道说姓罗的都这么狠吗？啊，你要知道我是谁，你还这么对待我吗？你呀，未免有些太心毒了呀。”但是呢，江松也知道，人家罗成好不容易呀，要抓住丁彦平了，要杀死丁彦平了，这在一场战争当中，那是个很重要的目标啊。现在因为自己把双枪丁彦平给放走了，人家生气也是有情可原呐。江松一点头：“公然呐，我希望你能够静下心，冷静一点，来想想这个事情啊。那丁彦平和你什么关系呀？甭管你为什么要杀他，我不希望啊，你未来背负一个弑父之名啊。公然，你恨我也好，你不乐意

也好，我今天就把话说在这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帮什么大隋，不是为了抵制什么瓦岗，跟这都没关系，我只为你呀、啊、我不想老罗家之人背上弑父的罪名而永远抬不起头来呀、啊。公然呐、啊、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这个事情啊我替你做主了，还望你呀、啊、把我那封信烧给燕王，咱们就此告辞。花儿，他喊那孩子，闹了半天呢，那个孩子叫罗焕。花儿啊，爹爹，咱们走。这不跟他比比了。哎呀，放肆，没大没小，跟爹爹走。哎哎，这罗焕不敢违抗父命啊，跟随江松，催马。转进山旮旯里，踪迹不见了，那天还黑着呢，上哪找去？罗成听完江松这番话，仔细的这么一琢磨，哎呦，罗成机灵灵打个冷战呢、啊，先说、啊、江松啊，制止也就对了呀，啊，不然的话，我杀了丁艳平，那丁艳平是我义父啊。那我罗成势必背上一个弑父之名啊，到那个时候我永远就抬不起头啊。嗯，行吧，罗成心说话，有人过来救走丁艳平，那也不算我罗成之罪呀、啊、这是出了差错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属于不可抗力呀、啊、罗成正在琢磨呢，后面副帅卢明星、卢明月领军赶到啊，这罗成马太快了，开始卢明星、卢明月没反应过来呢，等到他们发现罗成不见了，脑袋嗡了一下子。二王千岁呢？我们见二王千岁追赶呢、啊，双枪王去了啊，赶紧追！卢明星、卢明月兄弟率领军队在后面追呀，追到这里把罗成追上了，二王千岁差一点没说秃噜嘴呀、啊、二王千岁双枪丁艳平呢？哎，罗成叹口气呀、啊、本来呀、啊、我已然伤了丁艳平好几处啊，无奈刚才来了一支军马呀，冲了一下子把这丁艳平给救走了呀。罗成可没有说碰到了江松啊，就说有一伙子随军给人救走了啊。卢明星、卢明月一听啊，二王千岁救走就救走吧，他无关紧要，现在还请二王千岁赶紧的带领我等大破一字长蛇阵呢，把蛇胆完全破净，这才算完成任务啊。嗯，罗成一点头，调转马头，众军卒随我杀，带着卢明星、卢明月又杀进阵中啊！双枪王丁艳平都跑了，丁艳平手下那些偏副将领基本上伤亡殆尽呢、啊。这手蛇胆的随军群龙无首，那就乱了套了。罗成带领瓦岗军一路掩杀呀，这群随军四散奔逃。罗成是大破蛇胆，命人点起信炮，动他蛇胆信炮一响，正在追击杨林的秦琼一看，哎呀，众位将士士卒儿郎，看见没，一字长蛇绝命阵已然完全攻破，大家再加把力气，活捉靠山王杨林呐、啊！活捉杨林老儿，活捉靠山王！大军呢是一路掩杀呀。罗成此时也率领打蛇胆的三万军队，说三万呢，现在也已然死了将近两三千人呢，但是元气未伤啊。率领这些人也一路掩杀呀，裴元庆在蛇尾

冷冻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冲锋在前，带着裴元福、裴元绍、贾云甫、柳州臣、谢英登，另率三万大军。他这三万呢，死的比较少，怎么呢？还得说裴三公子啊，那太厉害了，蹦蹦几下子把魏文通给锤死了，一下子就破了蛇尾啊。蛇尾一乱，这裴元庆就变成了追击军了，给我追，放下武器，绝不伤害你们，都投降吧，放下武器吧。三路大军都这三路随军，这三路随军呢，只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呀，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跑。手里兵器也不要了，头盔也扔了，铠甲也脱了，怎么轻装跑得快呀？啊，跑啊！这阵里一乱，那三路接应使单雄信指挥着王军阔、刘俊达在外面发了 N 个探兰旗呀，流星快探来回穿梭呀，报蛇尾被咱们给攻破了，报蛇头被咱们给攻破了，报蛇胆被咱们给攻破了。嘿，单雄信在马上啊一拍判官头，哎呀，要么说老兄弟还真就有两把刷子呀，真能耐呀，片刻之间一字长蛇阵攻破呀。我作为三路接应使，还想着万一哪一路太弱了，哪一路不行了，赶紧的统兵去救呢，这下子不用救了，传令三军马上啊变三路接应为追击军、阻击军，不要让这杨林20万兵马逃脱了，众儿郎给我杀呀，一字长蛇阵一破，他们已然没有斗志了啊！大家建功立业时候到了，杀呀杀呀杀呀，单雄信一马当先呢，带着大刀王玄、王军阔、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统兵40000，像开闸洪水似的涌向一字长蛇阵呢。哎呦，这一下子呀，瓦岗军和随军就打乱套了，叮哒叮哒叮哒，随军现在已无斗志了，整个头全没了，蛇头那靠山王杨林有点受伤了，被大家保着护着，给了一匹马，拍马就跑啊。蛇尾裴元庆已然把魏文通给打死了，蛇胆双枪王丁彦平已然跑了，这蛇尾蛇胆群龙无首啊，所以三处随军是兵败如山倒啊。这杨林呐，骑在马上还指挥着，快快收罗队伍，慢慢撤退，赶紧不要乱了阵脚，减少伤亡。杨林也知道啊，这一次必败无疑，但是呢能带走一人是一人呐，走，带领大军呢往前急奔，就来到了三山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三山口啊？因为这个地方啊有三座土包，哎，称作三山，那个地方没高山，都是土包啊，这三座土包啊彼此之间相见的有一个Y字形的这么一个三岔路口，这个Y字形啊是倒Y字形，也就是说由东是两条岔道，往西通长安是一条官道啊，所以隋朝败军从这两条岔道就拥到这一条官道啊，杨林率众就打算从这一条官道逃回长安呢，那能让他逃吗？人家罗成啊早就分兵派将了，这杨林两股岔道随兵慢慢的混交在一起，两旁是两座高山呢，前面也是高山挡道，高山旁边有这么一个弯弯道，这个弯弯道就可以通往长安。杨林一看呢，众儿郎啊，赶紧冲过此处高山，走过三岔口，咱们就可以得以生还呢。哪料到刚一到

这里动哒哒哒哒，数声炮响，四周是伏兵四起，三座大山上哗闪出无数的瓦岗英雄啊，一个个强弓硬弩在手，三棱透甲锥，那狼牙剑剑尖儿都指向这山谷底这个Y字形的山道了。再看对面这座山上啊，啊，扑啦啦啦啦啦，突然间呢，闪现出九曲弯把黄罗伞盖，在伞盖底下站立一人呢，头上戴着冕旒冠，身披着日月龙凤袄，往那一站，好家伙，舔胸叠肚，哎呦，风度斐然呐！旁边站着一位，手摇着鹅毛大扇，羽扇纶巾，真如同诸葛亮重生一般呐。杨林就在山下一看，哎，这个时候已然到了次日黎明了，东方太阳光往山头上这么一照，看得清清楚楚啊。杨林一瞅，在这九曲弯把黄罗伞下站着的非是别人呢，正是瓦岗军之主，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那位大魔国的皇帝程咬金。旁边站着的正是军师徐世绩、徐茂公啊。再往旁边，什么翟让啊、徐黑虎啊、薛恶龙啊、齐国远啊、李如圭啊、黄天虎啊、李成龙啊、盛彦师啊、丁天庆啊、圣手白猿侯君集啊、踏雪无痕于双人呢、啊。哎，说侯君集怎么到这了啊？侯君集啊，已然从大阵当中撤回来了。由于黄天虎、李成龙、盛彦师、丁天庆不同程度的都受了伤了，不能参与其他大军破这一字长蛇阵，于是呢赶紧的找到这大军，给人要了几匹马，然后呢骑着快马就来到了三山口。程咬金早在这里跟徐茂公率兵两万把道路堵住了，虽说是两万呢，但是山头之上遍插旗帜，锣鼓号角齐鸣啊，借着晨曦的光明这么一看呢，嘿，这三座大山上的兵啊，何止两万呢、啊？那得有20万、30万乃至100万之众啊！这杨林呐、啊，虽然觉得可能瓦岗没这么多人，但是这么一看，不可小觑呀、啊。万一人家有这么多人呢？杨林现在呀、啊，真正感觉到什么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真正知道什么叫大败亏输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了，现在呀根本喝令不住了呀。一看人家一下子占据三山，强弓硬弩搭着，吁，杨林被这施家太保给护着，一看这他还没说什么呢，这下面随军就乱了，哎呀，这不咋咋咋咋咋，你击我，我击你。这时啊，后面随军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继续往前拥啊，就把杨林挤在了这么一个狭窄的山谷之中。紧跟着就听见后面咚啪啪，有无数人喊呐、啊。靠山吧，你们已经被我们给包围啦，赶紧投降吧。随军还不断的望着山谷当中拥啊，靠山王一看眼珠子红了，各位儿郎，咱们呢得拼死一搏呀，随孤王杀出一条血路返回长安呐、啊！给我杀杀！他就想着呀，杀出一条血路。可惜呀、啊，

现在随军十个有九个不服从他将令了，心都慌了呀，稍微有点异动，放箭啪啪啪啪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怎么的，由打两面山上往下射出无数羽箭，往下滚下滚木雷石啊，哎呀，中箭者受伤者无计其数啊，你想冲啊，前面人家早就把道路封上了，不是用人封的，人家已然把这一条通往长安的道路用山石土块给垒了多厚的一层啊，想攻啊攻不上，除非你爬山呢、啊、但爬山人家山上无数的瓦岗军呢、啊、箭如飞蝗滚木雷石，再往上爬，人家咕噜噜把这滑车都推出来了，这滑车是铁的呀，前面都带着尖儿呢，那一个得一吨多重啊，由打山上往下滑，借着这个山坡的冲力，这玩意一两贯一斤呢、啊，谁能挡得住啊？您要是听过我先生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知道了，上面有一条好汉呢，一员大将叫高宠，高宠挑花车，那才能挑几辆啊？最后也是被花车给冲死了呀。何况这些小兵卒啊，花车一下，噗啦呀！一道血胡同啊，一下一道血胡同，一下一道血胡同，最后这兵卒再也不敢往上冲了呀，这随军就乱成一团了。杨林气得在马上扑着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哎呀，父王父王，施家太保关心的围坐一团呢。杨林一摆手啊，别管我，誓死往前冲，不然咱冲不出去啊！且慢，嗯。杨林一听，谁说且慢的？就这个时候，有人一催马，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来到杨林近旁啊，一拱手，王家千岁，且慢。杨林回头一看，谁呀？来者非别呀，正是钦差大臣普山公李密，李玄岁。在李密身后还跟着杨玄感，这是守蛇心的主将啊。杨林一看是杨玄感，哎呀，杨林用手一指杨玄感呐、啊，这蛇心你怎么给我守的？机关消息埋伏，为什么都失灵了？哎呀！杨玄感赶紧一抱拳呐，老千岁呀，这不怪我呀，我平常盯得甚紧，谁料今天呢，这不是钦差大人来了吗？您让我去陪钦差大人，我就把这蛇心交给了那史万宝和王龙镇守啊。我想他们俩一个是长安大侠，一个是三把刀的将军呢、啊。那马上部下他们在那一镇守，万无一失啊！谁知道啊，我刚才接到别人报告了，有人说呀，感情这个史万宝，嘿，他跟瓦岗今天来到这蛇心中的贼人他们有故交啊，不但是帮助贼人破了蛇心，反倒是用他的宝剑从底下垫底儿，让贼人踩着他的宝剑的剑面儿跳到墙头，把贼人呐给放跑了呀。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

0: 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青光闪动，一柄青钢剑倏地刺出，指向中年汉子左肩。史剑少年不待剑招用老，万斗剑斜，剑锋已削向那汉子右颈。那中年汉子数剑挡格，铮的一声响，双剑相击，嗡嗡作声，震声未绝。双刃剑光霍霍，已拆了三招。中年汉子长剑猛地击落，直斩少年顶门。那少年臂向右侧，左手剑诀斜引，青钢剑急刺那汉子大腿。两人剑法迅捷，全力相搏。练武厅东边坐着二人，上手是个40左右的中年道姑，铁青着脸，嘴唇紧闭；下手是个50余岁的老者，右手捻着长须，神情甚是得意。两人的座位相距一丈有余，身后各站着20余名男女弟子。西边一排椅子上坐着10余位宾客，东西双方的目光都集注于场中二人的相斗。眼见那少年与中年汉子已拆到70余招，剑招越来越紧，兀自未分胜败。突然中年汉子长剑挥出，用力猛了，身子微晃，似欲摔跌。西边宾客中一个身穿青衫的年轻男子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他随即知道失态，忙伸手按住了口。便在这时，场中少年左手挥掌拍出，击向那汉子后心。那汉子跨步避开，手中长剑蓦地圈转，喝一声中。那少年左腿中剑，一个踉跄，长剑在地下一撑，站直身子，待遇再抖。那中年汉子以环剑入鞘，笑道：
1: 楚师弟，承让承让，伤得不厉害吗？
0: 那少年脸色苍白，咬着嘴唇道：
2: 多谢巩师兄，剑下留情。
0: 那长须老者满脸得色，微微一笑，说道：
1: 哎，东宗已胜了三阵，看来这剑湖宫又要让东宗再住5年了。新师妹，咱们还得比下去吗？
0: 坐在他上手的那中年道姑强忍怒气，说道：
1: 左师兄果然调教的好徒儿，但不知左师兄对无量玉璧的钻研，这5年来可以大有心得吗？
0: 长须老者向他瞪了一眼，正色道：
1: 师妹，怎的忘了本派的规矩？
0: 那道姑哼了一声，便不再说下去了。这老者姓左，名叫子木，是无量剑东宗的掌门。那道姑姓辛，道号双清，是无量剑西宗掌门。其弟是大理国无量山中，其实是大宋元佑年间。无量剑原分东北西三宗，北宗近数十年来已趋势微，东西两宗却均人才鼎盛。无量剑于5代后汉年间在南诏无量山创派，掌门人居住无量山剑湖宫。自于大宋仁宗年间分为三宗之后，每隔5年，三宗门下弟子便在剑湖宫中比武斗剑，获胜的一宗可在剑湖宫居住5年，至第6年上重行比试。5场斗剑赢得3场者为胜。这五年

0: 之中，败者故极力钻研，以图在下届剑会中洗雪前耻，胜者也丝毫不敢松懈。北宗于数十年前获胜而入住剑湖宫，五年后败阵出宫，掌门人率领门人迁往山西，此后即不再参与比剑，与东西两宗也不通音问。数十年来，东西两宗互有胜负，东宗胜过五次，西宗胜过三次，这次是第九次比剑。那巩姓中年汉子与楚姓少年相斗，已是本次比剑中的第四场，姓巩的汉子既胜，东宗四赛三胜，第五场便不用比了。西首锦凳上所坐的则是别派人士，其中有的是东西两宗掌门人共同出面邀请的公证人，其余则是前来观礼的嘉宾。这些人都是云南武林中的知名之士。坐在最下手的那个青衣少年却是个无名之辈，偏是他在那巩姓汉子佯作失足时失声发笑。这少年乃随滇南普洱老武师马武德而来，马武德是大茶商，豪富好客，颇有孟尝之风，江湖上落魄的武师前去投奔他必竭诚相待，因此人缘甚佳，武功却是平平。左子木听马武德引荐之时说，这少年姓段，段姓是大理国的国姓，大理境内姓段的成千成万。左子木当时听了也不以为意，心想他多半是马武德的弟子，这马老儿功夫稀松平常啊，教出来的弟子还高得到哪里去呢？连久仰两字也懒得说，只拱了拱手便速宾入座。不料这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当左子木的得意弟子出招诱敌之时，竟失笑讥讽。左子木笑道：新师妹今年派出的四名弟子剑术上的造诣着实可观，尤其这第四场我们赢得更加侥幸啊。楚师侄年纪轻轻居然练到了这般地步，前途无可限量啊，五年之后只怕咱们东西两宗得换换位了。
1: 说着不住大笑，突然眼光一转，瞧向那段姓青年说道：
0: 我那猎徒适才以徐昭跌扑步获胜，这位段师兄似乎颇不以为然，便请段师兄下场指点小徒一二如何呀。马武哥威震滇南，强将手下无弱兵，段师兄的手段定是挺高的。
1: 马武德脸上微微一红，忙道：
2: 这位段兄弟不是我的弟子，你老哥哥这几手三脚猫的把式怎配做人家师父？左贤弟可别当面取笑啊。这位段兄弟来到普洱设下，听说我正要到无量山来，便跟着同来。说到无量山，山水清幽，要来赏玩风景啊。
0: 左子木心想：他若是你弟子，碍着你的面子，我也不能做得太绝了。既是寻常宾客，那可不能客气了。有人竟敢在剑湖宫中讥笑无量剑东宗的武功，若不叫他闹个灰头土脸的下山，姓左的颜面何存？
1: 冷笑一声说道：
0: 请教段兄大号如何称呼？是哪一位高人门下呀？ 他见那青年眉清目秀，似是个书生，不像身有高明武功。那姓段青年微笑道：“
3: 啊，在下单名一玉字，从来没学过什么武艺。哎，我看到别人摔跤，不论他真摔还是假摔，忍不住总是要笑的。”
0: 左子木听他言语中全无恭敬之意，不禁心中有气，道：“
2: 哼，那有什么好笑啊？”
0: 段誉轻摇手中折扇，轻描淡写的道：“
3: 一个人站着坐着没什么好笑，躺在床上也不好笑，要是躺在地下，那就可笑得紧了。除非他是个三岁娃娃，那又做别论。”
0: 左子木听他说话越来越狂妄，不禁气塞胸臆，向马武德道：“
2: 马武哥，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吧？”
0: 马武德和段誉也是初交，全不知对方底细。他生性随和，段誉要一同来无量山，他不便拒绝，便带着来了。此时听左子木的口气甚是捉恼，势必出手便其厉害。
2: 哎呀，大好一个青年，何必让他吃个大亏呢？便道：“段兄弟和我虽无深交，咱们总是结伴来的。我瞧段兄弟斯斯文文的，未必会什么武功。食材这一笑定是出于无意。这样吧，老哥哥肚子也饿了，左贤弟赶快整治酒席，咱们敬你三杯。今日大好日子，左贤弟何必跟年轻晚辈计较啊？”
0: 左子木道：“
2: 哦，段兄既然不是马五哥的好朋友，那么兄弟如有得罪，也不算是扫了马五哥的金面。”光杰，光杰，
3: 在。
2: 刚才人家笑你呢，你下场请教请教吧。
0: 那中年汉子巩光杰巴不得师傅有这句话，抽出唐剑，嚓，往场中一站，倒转剑柄，拱手向段誉道：“
2: 段朋友，请。”
0: 段誉道：“很好，你练吧，我瞧着。”仍坐在椅中，并不起身。巩光杰脸皮紫胀，怒道：“
2: 你说什么？”
0: 段誉道：“
3: 你手里拿了一把剑，这么东晃来西晃去，想是要练剑，那么你就练吧。我向来不爱瞧人家动刀使剑，可是既来之则安之，那也不妨瞧着。”
0: 巩光杰喝道：“
2: 我师父叫你小子也下场来，咱们比划比划。”
0: 段誉轻挥折扇，摇了摇头，说道：“
3: 你师父是你的师父，你师父可不是我的师父。你师父拆得动你，你师父可拆不动我。你师父叫你跟人家比剑，你已经跟人家比过了。你师父叫我跟你比剑，我一来不会，二来怕输，三来怕痛，四来怕死，因此是不比的。我说不比就是不比。”
0: 他这番话什么你师父我师父的，说的犹如绕口令一般，练武厅中许多人听着忍不住都笑了出来。无量剑西宗门下男女各占其半，好几名女弟子咯咯娇笑，练武厅上庄严肃穆的气象霎时间一扫无遗。巩光杰大踏步过来，身剑指向段誉胸口，喝道：“
2: 你到底是真的不会还是装傻？”
0: 段誉见剑尖离胸不过数寸，只需轻轻一送便刺入了心脏，脸上却丝毫不露惊慌之色，说道：“
3: 我自然真的不会，装傻有什么好装？”
2: 巩光杰道：“你到无量山剑湖宫中来撒野，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是谁的门下？受了谁的指使？若不直说。

0: 莫怪大爷剑下无情。
1: 段誉道：“
2: 哎，你这位大爷，怎得如此狠巴巴的？我平生最不爱瞧人打架，贵派叫做无量剑，住在无量山中。佛经有云，无量有四，一慈二悲三喜四舍。这四无量嘛，众位当然明白。与乐之心为慈，拔苦之心为悲，喜众生离苦或乐之心曰喜。与一切众生舍愿亲之念而平等一如曰舍。既为无量剑派，自当有慈悲喜舍之心。无量受佛者，阿弥陀佛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他唠唠叨叨地说佛念经。巩光洁长剑回收，突然左手挥出，啪的一声，结结实实地打了他一个耳光。段誉将头略侧，黛玉闪避，对方手掌早已打过缩回，一张俊秀雪白的脸颊登时肿了起来，五个指印甚是清晰。
2: 哎呦，
1: 这一来众人都吃了一惊，眼见段誉漫不在乎，满嘴胡说八道，料想必是身负绝艺，哪知巩光洁随手一掌，他竟不能避开，看来当真是全然不会武功啊。武学高手故意装傻玩弄敌手那是常事，但绝无不会武功之人如此胆大妄为的。巩光洁出掌得手，也不禁一呆，随即抓住段誉胸口，提起他身子喝道：“
0: 哼，我还倒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哪知竟是个脓包。”
1: 将他重重往地上摔落，段誉滚将出去，砰的一声，脑袋撞在桌子腿上。马武德心中不忍，抢过去伸手扶起，说道：“
0: 哎呀，原来老弟果然不会武功，那又何必到这里来厮混？”
1: 段誉摸了摸额角，说道：“
2: 我本是来游山玩水的，谁知道他们要比剑打架了，这样你砍我杀的有什么好看？还不如瞧人家耍猴戏好玩的多。马五爷，再见，再见，我这可要走了。”
1: 左子木身旁一名青年弟子纵身跃出，拦在段誉身前，说道：“
0: 你既不会武功，就这么夹着尾巴而走，那也罢了。怎么又说看我们比剑，还不如看耍猴戏？
3: 哼，我给你两条路走，要么跟我比划比划，叫你领教一下比耍猴也还不如的剑法；要么跟我师父磕八个响头，自己说三声放屁。”
1: 段誉笑道：“
2: 嘿嘿，哎，你放屁不怎么臭啊？”
1: 那人大怒，伸拳便向段誉面门击去，这一拳势加劲风，段誉不时避让，眼见要打得他面青目肿，不料拳到中途，突然半空中飞下一件物事，缠住了那青年的手腕。哎呦，这东西冷冰冰，滑腻腻，啊，一缠上手腕，随即如如而动。啊，那青年吃了一惊，急忙缩手时，只见缠在腕上的竟是一条尺许长的赤练蛇，青红斑斓，甚是可怖。哎呀，大声惊呼，挥臂力震，但那蛇牢牢缠在腕上，说什么也甩不脱。忽然巩光洁大声叫道：“
4: 蛇，蛇！”
1: 脸色大变，伸手插入自己衣领到背心掏摸，掏不到什么，只急得双足乱跳，手忙脚乱的解衣。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这两下变故古怪之极，众人正惊奇间，忽听得头顶有人扑哧一笑。众人抬起头来，只见一个少女坐在梁上，双手抓的都是蛇。那少女约莫十六七岁年纪，一身青衫，圆脸大眼，笑眼如花，显得甚为活泼，手中握着十来条尺许长小蛇。这些小蛇

或青或花，头成三角，均是毒蛇。但这少女拿在手上，便如是玩物一般，毫不惧怕。众人向他仰视，也只一

0: 那恶人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嗯？
1: 段誉摇头道：“
2: 我不会还手。”
1: 忽听得啊的一声，众人齐声叫唤。段誉低下头来，只见左子木手执长剑，剑锋上微带血痕，一条赤练蛇断成两截，鲜血淋漓的掉在地上，显示本来缠在那青年弟子手腕上，而为他挥剑斩死。巩光洁上身衣服已然脱光，赤了脖，乱蹦乱跳，哈，一条小青蛇在他背上游走，他反手欲捉，抓了几次都抓不到。左子木喝道：“
3: 光洁，站着别动。”
1: 巩光洁一呆，只见白光一闪，青蛇已断为两截。左子木出剑如风，众人大都没瞧清楚他如何出手，青蛇已然斩断，而巩光洁背上丝毫无损。哗，好啊，众人都高声喝彩。梁上少女叫道：“
0: 喂喂，长胡子老头，你干嘛弄死我两条蛇？我可要跟你不客气了。”
1: 左子木怒道：“
3: 你是谁家女娃娃，到这儿来干什么？”嗯，
1: 心下暗暗纳闷，不知这少女何时爬到了梁上，竟然谁也没察觉。虽说个人都在凝神注视东西两宗比剑啊，但总不能不知头顶上浮的有人。这件事传得出去，无量剑的人可丢得大喽。但见的少女双脚前后一荡一荡，穿着双葱绿色鞋啊，鞋边绣着几朵小小黄花，纯然是小姑娘的打扮。左子木又道：“
3: 快跳下来。”
1: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东北风3到4级。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

0: 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一对中年男女终成眷属，却给子女沉痛打击。
2: 妈，你嫁给天下谁都行，就是不能够嫁给他。
1: 两位年轻恋人相亲相爱，却是同父异母兄妹。
2: 既然你当初都不要我了，把我扔了，你干嘛还回来找我呀？
1: 原本以为已经去世的父亲为何再度出现，亲生儿子又为何阻挠父母的婚事，生死恋歌。
2: 现在啊，老年人再婚是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了，也越来越得到了儿女们的理解和支持。可是现实生活中呢，还是有一些子女啊，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反对甚至是阻碍父母再婚。但要说呀，这个亲生子女反对自己的亲爸亲妈再次结合的这种案子啊，还真是很稀奇。而在我国北方的一座城市呢，这天人们就在一个婚姻登记处的门口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人们看到啊，一对50左右的男女呢，是一脸幸福的往里走，可是一个20-30岁的小伙子呀，却突然冲出来拦住了他们，并且大声说：妈，你嫁给天下谁都行，就是不能够嫁给他。这位母亲呢，听着就有点生气了，说你怎么说话的呢？什么他的，说他是谁呀？他可是你爸爸，妈等了这么多年才等到了你爸爸，你怎么就不能够理解呢？这小伙子呀，一看就急了，指着两个人的背影啊，是说了一句狠话，说行啊，那你们结去吧，你们结完了就别再回来认我这个儿子。大伙看看啊，这小伙子啊是动真格的，这么剑拔弩张的反对自己的亲爸亲妈再婚，到底是为什么呢？小伙子呢名叫房宇，今年是28岁，他是当地啊一家房产集团的王牌销售，这年初呢刚刚拿到了集团的销售冠军大奖，这紧接着呢又追到了公司里面最漂亮的女孩安静，这把同事们啊都给羡慕坏了。他们说，房宇，你小子今年的福气还真是不错呀。
1: 面对同事们的夸奖，房宇并不赞同，他认为自己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并不是因为福气，而是因为自己的努力。

0: 为什么房宇会有这样的想法？他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呢？
1: 这房宇的童年啊，是在孤儿院度过的。到七岁的时候呢，他才被一对普通的工人夫妇领回了家。虽然说养父养母啊对他非常好，可是他内心深处啊却始终在盼望着生父生母的消息。他想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啊，他们和自己像吗，他们住在哪儿啊。他最想知道的就是父母当年为什么要抛弃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种渴望是越来越强烈。可是出于理智啊，房宇呢把一切都压抑在心底，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这一天晚上呢，这房宇回到家里面啊，他看到沙发上坐了一个50岁左右的气质很优雅的女人。这女人看到房宇呢，是腾一下激动的就站起来了，这眼睛里的眼泪啊是夺眶而出啊。房妈妈呢就看到儿子一脸疑惑，把他拉到一边跟他小声说，小宇，这个呀就是你的亲妈妈。当时房宇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没有想到啊，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他有点反应不过来，他觉得预想的那种兴奋和激动的感觉啊都没有随之而来，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隐隐的恨意。沉默了很久，他才冷冷地问了一句，既然你当初都不要我了，把我扔了，你干嘛还回来找我呀？这话一问呢，这女人呢是嚎啕大哭啊，一边哭呢一边就说出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这女人说呢，自己叫做严芳，今年是48岁。当年呢，她在县城里面读中学的时候，她爱上了他们学校校长的儿子。后来呢，男朋友到北方去念大学，两个人呢在临走之前就偷尝了禁果。后来严芳发现自己怀孕，可是这个时候呢又传来男友不幸遇害的消息。当时的社会风气啊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年轻女人未婚先孕的，所以严芳呢只好是把孩子送给了自己的远房表姐，然后一个人呢到了大城市里面打拼奋斗。他开始的时候呢是摆地摊，后来呢开了一个小小的裁缝铺，而到今天严芳可以说已经缔造了自己的服装王国。可是如此功成名就又能怎么样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严芳啊都会揪心地想起曾被自己抛弃的儿子。其实啊，说起来，在城市里面站稳脚跟之后，严芳就曾经啊回去找过儿子，可是他找到表姐家，他才知道表姐表姐夫竟然是遭遇车祸双双身亡了，这孩子呢也早被送走了。于是呢他开始四处寻找啊，好不容易他找到了那家孤儿院，可是孤儿院的人告诉他说孩子早就被别人抱走了。他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收养儿子的养父母的地址，可是邻居告诉他说这家人早就搬到外地去了。就是这么兜兜转转寻寻觅觅，这么一晃啊20年就过去了。可是对于房宇来说呀，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你说这亲生母亲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不说，还带来了这么一段像电视剧剧情一样的故事，一时之间他接受不了啊。当时这房妈妈呀就看出来了，就跟严芳说，我看小宇啊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去吧，我再劝劝他，像这种事儿啊要慢慢来。经过了2周的思想斗争，再加上房妈妈房爸爸的反复劝说，这房宇呢才是勉为其难主动和严芳联系了一下。这严芳当时高兴坏了，当天晚上呢就从自己的城市飞到了房宇的这座城市，然后就张罗着要请房家三口人在当地最好的酒店里面吃饭。房宇去了，去了他看到严芳的身边呢还跟着一个啊气质很好的很干练的白领女性。这严芳就介绍了，说我呀一直都没有结婚，这个呢叫做严小帆，她是我的养女，她现在啊在我的服装集团里面任副总裁。严小帆很懂事儿啊，就开始张罗着啊招呼着这个房家二老，说我比房宇大几岁，我是姐姐，你们不知道啊，找到弟弟以后妈妈可高兴了。这样一来呢，房宇才算是慢慢的接受了这一位自己的亲生母亲，而且母子之间呢也通过频繁的往来开始慢慢产生了一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这个时候的

0: 房宇啊，觉得自己都飞到天上去了。他觉得找回了遗失的母爱，自己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可没想到呢，却因为一件意外的发生，让房宇从幸福的巅峰啊，一下子又跌回了痛苦的深渊。严芳就跟儿子说：“我听说啊，你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朋友，怎么样？带出来让妈妈瞧瞧吧。”这房宇说：“好啊，那天啊，我在安静家还提起您的事儿呢，他也替我高兴，要不我们上他家去吧。”严芳特高兴，买了很多贵重的礼品，就和儿子呢是登门拜访。这天呢，门铃一响，这安静啊就特别活泼的出来开门了，还冲着里屋喊了一句：“爸，你快出来啊，房宇和阿姨都已经来了。”大伙儿呢就看到有一个50岁左右，然后高高大大的中年男子呢从里面走出来了。当时啊，这个房宇呢就介绍说：“叔叔您好，这就是我妈妈。”这接下来呀，让两个年轻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安爸爸呢，看到了严芳之后啊，他整个人呆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严芳呢，看到安爸爸，脸色呢也是大变。两个人就这么你看我，我看你，呆呆地站在那儿啊，整个空气啊都已经凝结了。怎么回事啊？还是安爸爸最后打破了沉默，说了一句：“怎么是你呀、啊，严芳？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啊？你看这是不是太巧了呀？”当时这严芳啊，一个劲儿的哭，用手捂着脸，什么也说不出来，把安静给急坏了，说：“爸，怎么回事啊？难道你和这阿姨以前认识吗？”安爸爸就叹了一口气，说：“我告诉你啊，我们不光认识，我们还谈过恋爱，只不过你严阿姨啊，最后没有看上我，又嫁给了别人。”这时候呢，严芳是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就问了，说：“那你爱人现在还好吗？”安爸爸就说呀，说他呀早几年就走了，是因为癌症。这时候呢，严芳深吸了几口气，他说了：“既然你爱人啊已经不在了，我就把事情说出来。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还活着，我呀没有结婚，而且房宇的亲生父亲不是别人，就是你。”
1: 此话一出，使得在场的人都大感震惊。严芳明明说房宇的父亲早已去世，又怎么成了安静的父亲呢？是严芳故意对儿子隐瞒了实情，还是事情另有蹊跷？在2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原来安静的父亲呢，叫做安建刚，他就是严芳所说的中学校长的儿子。从小呢才华出众，高考呢考上了全国一流的大学。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啊早就对严芳啊不满意了，他们觉得严芳啊哪儿都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所以呢，在儿子走了以后，他们首先是切断了两个年轻人的通信，然后呢就制造谎言。他们一边跟儿子说严芳啊，哎，已经嫁给别人了，一边呢跟严芳说儿子啊遭受意外身亡了。当时严芳已经怀孕了，所以呢没有办法，只好是把刚刚出生的孩子呢就送给了自己一个多年不孕的远房表姐。那么这久别重逢的两个人啊，真是激动坏了，他们觉得很惊喜，觉得很高兴，甚至是有一种突如其来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可是对于房宇和安静两个年轻人来说呀，他们却遭遇了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崩溃和绝望。毕竟啊，房宇是追求了安静1年多呀，这感情是很深的，所以呢房宇是接受不了这种打击，他当时呢就跑了出去。回到家以后呢，这个房宇呢把自己锁在屋里面，是整整喝了一个星期的闷酒。严芳和安建刚轮番来劝都没有用，最后呢还是安静来了。安静就说呀：“现在啊，我应该叫你哥哥了。其实呢，我们也不用太难过，你看我们做不成恋人，做不成夫妻，但是你多了一个妹妹，我多了一个哥哥，这不是挺好的吗？”
1: 经过安静的细心劝说，房宇的心情总算是慢慢的好转了。然而一个喜讯的到来，却又让他陷入了恐慌当中。究竟是什么事情给房宇带来更大的打击？面对这样的打击，他又将何去何从？
0: 久别重逢的严芳和安建刚呢，他们觉得呀，兜兜转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两个人还能够再度重逢，是再也不能够辜负

上天给的这种缘分了，两个人决定呢火速结婚。但是房宇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一种变化，这个变化太快了。你想想看啊，两个月之前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爹亲妈是谁，在哪儿，可是两个月之后，他先是找到了亲妈，接着呢找到了亲爸，接着他失去了自己的爱情。而现在这一对20多年前让他颠沛流离，而20多年之后呢又让他痛失所爱的这一对人，竟然是自顾自地寻找自己的幸福去了。所以房宇呢，他怎么也无法接受啊，父母这么急不可耐大张旗鼓就要结婚，他就坚决反对啊，说你们能不能等几年啊。于是呢他还跑到婚姻登记处去啊，阻碍两个人领证，这才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要说呢，这严芳也是可以理解儿子的心情的，只不过呢他觉得这一段爱情自己等得太久，也错得太深，所以呢他觉得要争分夺秒地把它补偿回来。他就跟儿子说，小雨啊，你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够改变妈妈的想法了，我觉得呀，你的当务之急呢是去找你姐姐好好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妈妈结婚以后啊就再也不管公司的事儿了，你和你姐姐共同把公司打理好，这才是你的正事儿，你啊就别耍小孩子脾气了。而在这个养父养母啊，姐姐严小帆，妹妹安静的轮番劝说之下呢，房宇呢他总算是慢慢的平静了下来，他开始琢磨了，说那要不我就到公司去看看，学一学，为将来接手公司做好准备。可是这个时候啊，却因为一场悲剧的发生，可以说给房宇是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再也没有机会亲口啊向他的亲生父母说出自己心里的祝福了。因为呢在度蜜月的时候，严芳和安建刚到南美洲旅行，遭遇了当地的山体滑坡，爆发了泥石流，两个人在事故当中是双双丧生。那么这三个孩子呀，是一时之间接受不了打击，他们悲痛欲绝，相互安慰着，相互扶持着，总算把父母的丧事啊给办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该想正事了，这房宇呢就想啊，那我就继承母亲的遗愿吧，啊，按照母亲的要求，我好好呢和姐姐一起打理公司吧。可是呢当他刚提出要去公司的时候啊，他想不到严小帆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太好了，你终于想通了，你赶紧来吧，你以前呢有这个做销售的经历，你呢就先到销售部去做业务员。当时房宇啊听了以后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呀，说好啊，你想想看，妈已经走了，那不就是我和你一起继承公司吗，我是亲生的，你是抱养的，我都没有和你计较，你凭什么来指手画脚安排我呀，我看你啊该不会是想独霸公司吧。这严小帆听了呢也很生气，说我告诉你房宇，这家公司是咱妈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我绝对不允许一个没有经过历练的人去糟蹋公司。这样一来呢，两个人的谈判啊是就此破裂。房宇呢是一纸诉状把严小帆告上了法庭，要求继承严芳名下的股份。可接下来呢，严小帆的律师却说出了一句让房宇感到震惊的话，他说，法官，鉴于本案当中被继承人严芳并没有立下遗嘱，而房宇呢啊并不是他的法定继承人，所以房宇不能够继承严芳的遗产。我们说律师说的有道理吗？说到这儿呢，我们要说啊，在我们继承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养子女的继承权的问题。其实养子女的继承权啊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养子女他对于自己的养父母有没有继承权，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呢也探讨过很多次，而且在实践当中啊是最经常发生的。我们说呢，因为收养关系的建立啊，让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呢产生了一种等同于亲生父母和亲生子女之间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呢当然就包括互相享有继承权，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是养子女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不是有继承权呢？
那么根据我国婚姻法26条第二款的规定，养子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失。

0: 除。所以说，一旦一个合法的收养关系成立之后呢，养子女和他亲生父母之间的一切权利义务就此消除，其中当然也包括相互之间的继承权。除非呢有这样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养子女啊，他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呢尽到了较多的赡养义务。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九条的规定，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抚养较多的，除可依除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以依照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的适当遗产。第二种情形就是生父母立下了遗嘱，把自己呢全部或者部分的遗产啊遗赠给已经送给别人收养的自己的亲生子女。那么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啊，这个房宇啊，他虽然是严芳的亲生儿子，但是因为自幼被人收养呢，和严芳之间的权利义务啊已经消除了，其中也包括继承权。而他和严芳相认的时间不到一年，并没有对严芳尽到赡养义务，严芳呢又没有立下遗嘱，所以呢本案当中的结果呀是恰恰和房宇原先想象的相反。虽然他是严芳的亲生儿子，但是他不能够继承遗产。虽然严小帆是严芳的养女，但是严小帆具有继承权。那么最终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房宇要求继承生母公司股份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
1: 眼看母亲的遗产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姐姐取得，房宇感到很不甘心。而当他向律师咨询此事的时候，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答复。律师认为，虽然房宇没有权利继承母亲遗产，但是妹妹安静却有可能享有继承权，关键在于严芳与安建刚的具体死亡时间。
0: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这个死亡时间还和能不能继承有关系吗？我们说啊，在实践当中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两口子在同一场事故当中啊，意外丧生了。那么这两个人他们的遗产问题应该怎么来处理呢？首先我们说，如果能够确切地知道两个人死亡的先后顺序，那么很好办，这个后死亡的人可以继承先死亡的人的财产，而后死亡的人他也已经去世了，所以就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来转继承到他本应该继承的这一份儿。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切的知道谁先死谁后死，那么怎么办呢？就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分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分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那么具体到本案，我们可以推定出来啊，有这么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呢，就是严芳先于安建刚死亡，那么本应该由安建刚继承的严芳遗产的份额就应该转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安静来继承，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安建刚比这个严芳要先死亡，那么是反过来，由严芳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严小帆转继承安建刚的遗产份额。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是我们啊没有办法确定谁先死谁后死，那么按照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两个人呢都各自有继承人，辈分又相同，我们推定他们同时死亡，分别由他们的继承人来继承。按照这样的分析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出现我刚才所说到的第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严芳先死的时候，安静呢才有可能通过转继承人拿到这个严芳公司的股份。那么这样一来呢，抱着这样一线希望啊，这个安静呢和房宇兄妹俩呢，他们就开始了调查。最后呢，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总算找到了一个事故的幸存者。这个幸存者呢，恰好当时啊就在严芳和安建刚的身边，他目睹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告诉两个人说，当时啊山上不断有巨石滚落，其中有一块巨石呢，眼看着就要朝严芳砸过来。

0: 安建刚呢是奋不顾身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妻子。那块石头啊是狠狠地砸在了安建刚的脑袋上，当场安建刚就死亡了。而严芳呢是后来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其实啊她完全有可能脱离生命的危险，但是她听说自己心爱的丈夫为了救她已经离世的时候，她丧失了最后的生存意志，最终是停止了呼吸。那么按照这样的一种事实，安静是不能够继承严芳公司股份的，而反过来应该是由严小帆继承安建刚遗产的一半。按道理啊，兄妹俩应该感到非常的失望，可是听说了这个真相以后啊，他们久久没有说话，尤其是房宇呢，他流下了悔恨和痛苦的眼泪，他深深地为自己父母之间这种荡气回肠的爱情而感动，他也深深地悔恨自己为什么没能早一点理解他们，祝福他们。而严小帆呢，在听说安建刚挽救母亲的这个事实的时候，他也被深深的震动了，于是他主动邀请房宇和安静都进入公司的管理层，甚至拿出了40%的股份赠送给他们。兄妹三人呢，立志要把母亲的公司越办越好，他们更立志呢，要互帮互爱互助，要把父母这种伟大的爱在人世间延续下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

0: 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黑龙江省公安厅联合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气象局六部门召开全省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自8月4号起至9月底，合力筑牢全省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省公安机关将紧盯人车路起四大要素，联合六部门开展全链条起底式隐患排查，切实把风险化解在源头，消除在前端，加强重点道路隐患排查。围绕夏季旅游热点景区沿线、校园周边、汛期风险突出路段和涉路施工区域，逐路段开展体检式的排查，逐项建立隐患责任整改三项清单，实行台账管理、对账消耗，对短期内难以完成治理的隐患点段，一律落实临时防护和警示提示措施，确保风险可控。加强重点车辆和驾驶人隐患排治，聚焦两客一危、一货一笑等重点车辆逾期未检验、未报废、违法未处理，以及持 A、B 类驾驶证驾驶人逾期未审验、未换证，及时提示提醒，全力抓好源头防范。紧盯部省两级研判的两头在外旅游包车、大车少坐面包车，动态监控长期离线重型货车等高风险车辆，逐车落地核查，坚决防止带病上路。加强重点企业隐患。

材质，对重点客货运输企业、旅行社、校车运营单位开展安全风险大检查，督促落实车辆动态监控、驾驶人教育培训和五不租等主体责任。针对夏季高温特点，重点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电路等关键部位，严防爆胎自燃事故。全省公安机关最大限度将警力装备投向路面，推动警力跟着警情走，勤务跟着风险走，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威慑力。聚力严查重点违法，重拳整治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非法改装、违法载人、飙车、炸街、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形成不敢为、不能为的高压态势。针对夏季夜间经济活跃、赛事活动密集的特点，在热点景区、大型活动现场、餐饮聚集区域及主干公路沿线增设执勤点位，加强动态巡查和定点查缉。聚力守护旅游和学生交通安全，加强对旅游客运、旅游包车等线下重点检查加线上动态巡查，协调赛场和景区管理单位优化区域交通组织，加大停车供给，最大限度防范交通拥堵。针对学生骑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多人骑乘等问题，会同教育部门开展针对性的引导，严防暑期学生出行伤亡事故。聚力深化部门联合执法，会同交通运输部门深化警路联巡和联合治超，严厉整治百吨王及车辆运输车违规运载。依托警农联合执法常态化机制，结合农忙时节实施亮尾工程，查纠农用车违法行为，严查客运车辆司乘人员不系安全带违法行为，联合交通运输文旅部门督促驾驶员、导游、乘务员落实告知责任。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全省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情指行一体化实战运行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恶劣天气监测预警和联动处置，压紧压实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做好监测预警，与气象部门密切配合，及时掌握暴雨、台风、雷暴等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第一时间通过广播、互联网、手机短信、路面可变情报板、导航软件等渠道广泛发布预警提示、路况动态和交通管制信息，同步开展雨天降速、控聚、亮尾和暴雨涉水避险知识宣传，及时提示引导广大群众雨天谨慎驾驶、安全出行、避险出行，做好交通管控。遇强降雨影响道路通行时，对积水过深的路段及时管控，对道路临时中断的开展远端提示分流、近端疏导劝返和配套增设警示提示标识，对暴雨洪涝、道路塌陷、山体滑坡等突发严重险情灾情加强指挥调度，迅速调配警力，掌握现场实际情况，科学采取交管管控措施，严防车辆涉险通行，做好联动处置，提前协调相关部门备足清障救援车辆和应急物资，确保突发情况快速排险、快速清障、快速保通，健全市级、县级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做好相邻地区警务联动、处置同步，严防长距离、长时间、大范围拥堵。全省公安机关将大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警示曝光和提示引导，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文明意识。在分类精准宣传上，会同教育部门通过家长微信群加强暑期交通安全提示，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责任，提前谋划秋季开学第一课，深化美丽乡村行巡回宣讲，教育引导农民群众不坐超员非法改装车辆，深入重点运输企业开展面对面警示教育，引导客货运输驾驶安全驾驶、规范行车。在强化警示曝光上，定期梳理发布典型事故和违法案例，集中曝光突出违法车辆事故多发路段、高风险

运输企业和终身竞价人员，一案说法，一案示警。围绕酒驾、醉驾、疲劳驾驶、不系安全带等突出违法行为，制作推出一批接地气、易传播的融媒体宣传作品，让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等理念深入人心。在关键节点提示上，针对重大文体活动日、特色民俗庆典及重大节假日，提前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群众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编制的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发布，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这是交通运输领域首个北斗应用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明确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和检测规则，描述了相应的测试方法，适用于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北斗系统定位模块设计、生产、测试和验收。有关技术要求全面覆盖公路、水路应用场景下的定位需求，规定模块应具备北斗独立定位功能，以及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抗窄带干扰、固件升级、参数配置及辅助定位等功能。规范对各项技术要求的测试条件、测试方法和检测规则做了明确规定，提出形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双重要求，为模块的质量控制和市场准入提供了统一可操作的技术依据。实施后，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系统定位模块产品技术规格，推动北斗系统在行业规模化应用，助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北斗时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你跟妈妈说你要哪一个苹果，孩子？
1: 苹果，我要大的，要最大的。
4: 哎呦，孩子，你应该懂礼貌，那要小的。
1: 难道懂礼貌就得撒谎吗？

0: 环这天在心理诊所里，心理医生在问初次来他这儿求诊的病人：“
1: 你说你来这儿找我，是因为你对袜子的品味让你家里的人很担心，是吗，先生？”“
2: 是的，医生，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羊毛啊。”“
1: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嘛，许多人都喜欢羊毛嘛，我自己也喜欢。”
0: 听到医生的话，这个病人很认真地向医生问道：“
2: 真的吗，先生？那您是喜欢煮着吃还是炸着吃呢？”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到饭店去吃饼，那这个服务员就问
1: ：“哎，先生，哎，你想将这个饼呢切成是4块还是8块呢
2: 我恐怕吃不完八块，还是先给我切成4块吧。”
3: 说新生开学是吧？新生开学，有个哥们儿啊，背着个行李来到宿舍。就问这个下铺正在睡觉大兵说：“你上铺没人吧？”大兵这个迷迷糊糊也没注意，说：“没人。”结果这哥们听完以后，使足全身力气把一大包行李扔上了上铺，结果上铺
4: 没有床板。
3: 后来我住进医院，大概估算一下，那包行李也就300多斤。

0: 哥们儿怎么样？对象谈妥了没有？
1: 谈好了三分之二了吧？
0: 哎呦，那希望是很大了哈！
1: 不能这么说，因为是我答应了，这个介绍人也答应了，但是女方还没有答应啊。
2: 话说这天深夜，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从酒店走出来了。他一上出租车，就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3: 希尔顿饭店八楼818房间。
2: 这司机一听到地址马上就发动了汽车，可是在开车的途中啊，这司机就特别奇怪地发现这醉汉在车后头是一件一件脱衣服。他赶紧制止道：先生，您还没到您的房间呢，您再忍会儿再脱成不成？酒鬼马上说道：
3: 那你说干嘛不早说，我皮鞋都脱门外头了。

0: 有一个外地的民工呢，初次到上海，正值这个梅雨纷纷，不由得抱怨起来。
1: 这嘎子这雨咋这大呢？
0: 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他说：“啊，这里是梅雨季节啦。
1: 梅雨季节就下这大的雨，那有雨季节还了得呀？”

0: 话说在学校里啊，有这么一个自以为长得不错的女生，特别喜欢照镜子，天天照，天天照，照个没完。这不大考在即了，这个女生仍然是舍不得放下镜子。她的室友啊，非常担心她的功课，都纷纷的劝她别照了。可是这女生还反问别人：“
1: 难道美丽是一种错吗？”
0: 听到她的话，大家都默不作声。这时候，宿舍里一向沉默寡言的市长突然开口说道：“
1: 你放心吧，你这辈子都犯不了这种错。”

说小田呢写了一篇作文让妈妈看，妈妈看以后吧没说话，这田呢就着急问妈妈：“妈妈，你看我写的题材行不行啊？啊，这个内容怎么样啊？”妈妈说了：“孩子，我建议你写作文之前呢，先去编写一部字典，要不别人不认识你的字儿，怎么能理解你表达的意思呢？”

0: 话说啊，有一个老张同志一直在交管部门负责发放驾驶执照，那退休之后呢，在居委会发挥余热，帮忙办理结婚证。没想到上班没几天呢，这个群众意见倒是不少，于是呢，居委会主任向老张了解了情况。这个时候呢，老张挠挠头说，
1: 都是咱们不好了，这个办驾驶证办惯了，有人来办这个结婚证的时候，我总是爱先问是准备搞个营运呢，还是想先过过瘾。

0: 有一天，一名巡警在巡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小朋友站在他们家门外头，他就过去问这小孩：
1: 小朋友，这么大冷天，你一个人站在门口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回屋待着呢？
0: 小孩回答道：
2: 因为我爸和我妈正在吵架。
0: 听了小孩的话，巡警很生气：
1: 太不像话了，这么大冷天也不管孩子，两个人在屋里吵架，成何体统？你跟我说，你爸爸他到底是谁？
2: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为这事吵起来的。
3: 有一天呢，厂里通知老职工第二天去体检，那要求他们不吃早餐，准备好尿样等等。那老张呢，一早就去了，拎了一大瓶尿样去检查。那取到化验单之后呢，各项均为未见异常。于是呢，老张回到家里，很高兴地宣布：
4: 啊，我没有糖尿病啊，你们也没有。你说这爷爷没有，奶奶没有，妈妈也没有。哎，我告诉你们，小孩子们，你们也没有糖尿病，大家身体都很好。
5: 十三号星期五，在这个外国人的眼睛里啊，这个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有一个出租车的司机，是每逢这一天就是烧香拜神，是特别的勤快。这一天正好又是十三号，又是个星期五，月黑风高。这司机老王啊，觉得是人生如浮云，是生意很不顺呐、啊，头也有点晕。但他想啊，干脆早点收工算了。就在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位长发飘逸、面无血色、一身净白的女人在招手。老王心想，该不会是那种玩意儿吧？
3: 因为这个司机朋友之间常常会传说一些灵异的事情，那老王虽然担心是否会轮到自己身上，但是又想加点钱多赚点，便让那个女子上了车。
5: 小姐，请问你要去哪儿啊？
6: 第二殡仪馆。
3: 老王听了之后呢，他的后背就觉得嗖的一下凉了过来，不过还是照着客人的意思去做了，那一路是相安无事，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老王心里就想啊，这噩梦终于要结束了。可是不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5: 那女子一下车就不见了人影。这老王是探头四处的寻找啊，依然不见她的踪影。这老王是越想越不妙，正要踩下油门离去时，突然从车窗户外面伸出一只手抓住了车门。当时这把这老王吓坏了，接着就听见一个微弱又带点阴森的声音说：
6: 司机先生，帮帮忙，下次停车的时候不要停在水沟旁边。

是吧？但是就一个缺点，就说话非常慢。说有一天呢，这个雨刚停，这小男孩啊跟他爹就上山去采着竹笋去了。说刚来到一个非常陡的山坡旁边，这男孩的父亲正在专心的采竹笋的过程中，突然有一颗石头从上面下来了。男孩就说：“爸爸有。”就听他爸惨叫，然后小男孩继续说：“石头，爸爸有石头。”这五个字中间，他爸就奶砸了。完了，他爸说：“呀，你这死孩子，我的妈去呢！你怎么这时候讲话还这么慢呢？啊，还好我只是擦个边，要直接下来我就嗝屁着凉了。”这个父亲合计啊，父亲合计说：“以后啊。”以后你说再跟我上山采竹笋，你说再发生这样事儿，那还了得啊？于是就锻炼男孩说：“说这个，说你就跟爸说啊，爸有石头啊。”是孩子就说：“爸要石头。”你这么说，爸有石头，爸。他说可能至少这样一说吧，还能反应快点。说这个又有一天呢，跟平时一样，出门之前先叫孩小孩说一遍啊。他说：“爸有石头啊。”这个父亲说：“不错不错，这样很好啊，挺快，再来一遍，爸有石头啊，说一遍，爸有石头啊，不错。”说这次呢，这爷俩又来到上次出事那地方啊，这个男孩呢还是这个一旁啊背着个筐，父亲也很放心的搁那采竹笋，不巧又有石头搁山上滚下来了。男孩说：“爸有石头。”父亲啪机警的跳开，然后孩子继续说：“有两颗。”

0: 有个经历过很多战争，并且得过很多勋章的老兵退伍了。刚回到城里啊，他的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在他出门之前，这个介绍人给他很多的忠告。
1: 你啊，可能是在部队中这几年的经历过很多事情了，但是呢，有些事情，你还是得听我的。
0: 哦，
1: 这第一呢，你下车的时候啊，要替人家开门。
0: 嗯，
1: 第二呢，那当这个小姐的椅子要坐好的时候呢，你应该在她椅子后面帮她。
0: 嗯，
1: 第三呢，她说话的时候，你要温柔地看着她。第四呢，她需要什么东西啊，你一定要抢先做好，不要让她动手。
0: 这个老兵听完之后呢，说记住了，记住了，于是马上就走了。第二天，当介绍人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问：
1: 哎呦，昨天晚上你们见面的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觉得是没希望了。
1: 那你是不是忘了替他开门了？
2: 不不不不不，我可是首先就替他开了车门，他还非常高兴呢。
1: 哦，那你是不是忘了帮他入座了呢？
2: 不是，我帮他入座了，他说我还特绅士。
1: 哎呀，那你一定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东张西望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看着他来着，他说我很温柔，并且还夸我的眼睛很有魅力呢。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在某件事情上让他自己动手了？
2: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们说回家时他说口渴，于是我就跑去替他买饮料呢。
1: 那多好啊。
2: 可是我习惯了，我一拉开这饮料瓶，顺手就拿可乐向他砸过去了。
1: 那你自己呢？
2: 那还用说，我下意识的动作就是趴下了。
1: 你以为你

0: 花儿这天，小孙的老婆刚刚从发廊剪了一新发型回来，一进门啊，就对着镜子是照来照去，光照镜子还不算完，还一边照镜子一边对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小孙问道：“
1: 哎，你说我剪这发型怎么样？会不会叫别人觉得我特别难看啊？我觉得没剪好。”
0: 小孙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回答道：“挺好的，挺好的啊，
1: 真的。说实话，别老拍马屁，我怎么觉得那么难看呢？”
0: 听到媳妇儿这么说，正在看报纸的小孙啊，有点不耐烦了，抬起头回了一句：“我说还行就是还行，你难看跟人发型有什么关系啊？”

0: 说到老师啊，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的生物老师有一次呢就非常有意思。
1: 嗯，
0: 他在讲台上描述非洲野猪的长相，他自己讲的是津津有味，可是下面的同学呢却听得非常没意思。
1: 嗯，
0: 那结果呢，他发现多数学生都在打瞌睡，于是呢他非常生气地喝道，
2: 你们上课时得看着我啊，说你们呢，说你们呢，不看我你们怎么知道非洲野猪长得什么样？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6日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奔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16日，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

行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日16时至30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截至1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16日，浙江新昌发布情况通报，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已被刑事拘留。16日为期3.5个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

北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8月15日至9月15日，2026年杭州市一次性求职补贴开放申请，符合条件者可获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5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旅游服务和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完善旅游功能，提升服务品质，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旅游需求为导向，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加快在建文旅项目建设，切实提升产品吸引力和游客体验感，要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确保旅游服务设施运行良好，管理规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景区景点、道路交通、食品

8月15日，一起超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北部赛区南岔站，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县鸣锣开赛。本次赛事是该联赛城市精英赛首站落地东北的国家级赛事，填补了全国无人机竞速赛事北部赛区办赛的空白。赛事面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七省市开放报名，吸引了来自北部赛区的300名飞手齐聚林都伊春南岔，在绿水青山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科技交织的低空 F1 竞速对决。那么本届赛事呢，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南岔县人民政府、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南岔县梧桐镇人民政府、浙江比翼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伊春嘉峪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赛事为期4天，将持续至8月18日。竞赛项目呢为多轴无人机竞速，参赛飞手将通过排位赛、淘汰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的比拼，争夺公开赛少年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的冠军荣耀。8月15日，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燃情开赛。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健儿齐聚林都，在赛道上疾驰向前，竞展风采。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女甲乙4个组别，涵盖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竞赛项目，兼顾爆发力与耐力比拼，全面的考验队伍的战术配合和默契程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和善军氏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听。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酒店里，一位顾客问服务员：
2: 在你们酒店租一星期要多少钱呢？
3: 啊，请稍等先生，我这得给你算一算。
2: 咋的？就连这种事儿你还记不得呀？
3: 是的先生，因为自酒店开业以来还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长时间呢。

0: 一位眼睛近视的人的帽子被大风刮走了，他就跟在后面追。一个女人从附近的农舍里喊道：
1: 哎，您在干什么呢？
2: 啊，追帽子。
1: 追帽子？你追的是我们家的小黑母鸡儿。

0: 一位商人在饭店进餐，遇到了企业家艾科卡。
1: 艾科卡先生，
2: 你好。
1: 您是我最崇拜的企业家。
2: 是吗？
1: 我事业的成功都是踩着你的脚印取得的。
2: 哦，
1: 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我再请我的几位同事吃饭，请您过一会儿到我们的餐桌前喊一声你好 Mary， 并让我把您向他们介绍一下，这对我简直太重要了。
0: 艾科卡同意了，他等那商人坐到桌前以后就朝他们走过去。
2: 呦，哎，你们看那是谁呀？
0: 迈瑞的朋友不禁喊道：
2: 艾科卡，他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3: 你好 Mary， 这几位是？
0: Mary 不屑一顾地说：
1: 哎呀，你等会儿再来吧，我们要吃饭了。

0: 两个犹太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他们边走边笑。突然，有个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这才想起两个人只有一张通行证。
1: 快跑！
0: 没有通行证的对另外一个有通行证的人说：“
1: 你一跑，他就会认为你没有证，你就可以趁机溜了。”

0: 是有通行证的犹太人拔腿就跑，警察立即追上去。几分钟后，警察抓住了他，说：“有证件吗？”犹太人掏出了通行证。
1: 有证件。
2: 有证件你还跑什么？
3: 医生告诉我，吃药后跑一跑有益健康。
2: 那你看到我在追你没有？
3: 哦，我看到了，警察先生。
2: 那还不停下来？
3: 我以为医生同样是这样告诉你的。

0: 有一家小饭店，特别苛扣顾客，别家饭店的汤都很鲜很浓，而他家的汤淡而无味，跟清水差不多。有一天，有一群水手要在店里吃饭，店主眼看又要挣上一大笔钱了，心里很高兴。水手们说，先喝点热汤，店家忙端上来几盆。水手们看了许久，问，
1: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服务员马上回答，
2: 这是热汤啊。
0: 水手们大笑，
1: 哎呀，这是汤啊，这么说我们已经在汤浪里过了几十年了啊。

0: 药剂师走进邻居一个书商的铺子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问：
1: 这本书有趣吗？
2: 不知道，没读过。
1: 你怎么能卖自己没读过的书呢？
2: 还有，难道您把您药店里的药都尝一遍了吗？您找死了！

0: 两位朋友正在纽约火车站的一家餐馆里吃饭，他们注意到邻桌有一位男士独自坐着。当女招待走过去时，他俩听到他问：
1: 先生，您是在等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吗？
2: 从长远目标看是这样的，但今天我在等的是我的太太。

0: 叔叔大病初愈，一个急着要继承他财产的侄子来看望他。
1: 哎，看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壮了。
2: 哦，有什么根据吗？
1: 根据我财产继承人的脸色。嘿嘿。

0: 急性人张三到面馆吃饭，刚坐下就拍桌大叫：
1: 来一碗面，快快快快快快点！
0: 服务员把面端上来，朝桌上一倒，高声说：
2: 收碗了，收碗了！
0: 拿着空碗就走了。张三气呼呼地跑回家，没头没脑地发脾气：
1: 快要把我气死了，快要把我气死了！
0: 老婆一听，匆匆忙忙打了包袱，背上就往外跑。张三一把拉住他问：
1: 哎，干什么去？
0: 老婆回答：
2: 你要死，我还不赶紧去改嫁呀。
0: 话刚落音，一个大汉就从外面冲进来，拍着胸脯连叫：
1: 啊，嫁给我，嫁给我！

一个人有急事要到巴黎去，可是没有路费。于是他弄来一些有颜色的粉末，包成三包，上面写着：给国王吃的药，给王后吃的药，给王子吃的药。然后有意让警察看到这些东西。警察发现后如临大敌，马上把他抓起来，当作重大嫌疑犯送到了巴黎。经过调查，没有治罪的根据，只好把他放了。他达到了免费到巴黎的目的。

0: 在征兵办公室的体格检查站里，一个年轻人因害怕去参军，对老大夫谎称自己体格差，既不能吃不能喝，最糟的是也不能睡。老大夫握着年轻人的手说，
1: 好极了，当前我们的部队啊，给养紧缺呀，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士兵啊。
0: 啊，

0: 有一位70来岁的老翁，带着妙龄美女来到饭店。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0: 服务员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说道：“
1: 本饭店专为您和小姐备有双床的套房。”
0: 老翁气愤地说：“
2: 什么话？你看不出来吗？啊？我这把年纪还会有这么小的女儿吗？我呸！这是我太太。”

0: 天很晚了，一位长途旅行的旅客到一家旅店投宿。虽然旅客很累，可他怎么也不能入睡，因为旅店的马厩就在卧室的旁边，气味太大，使人不堪呼吸。第二天，客人对店老板说：“
1: 天哪，把马厩设在卧室旁很不合适，不卫生。”“
2: 哦，先生，马厩已经在这儿5年了，从未见马生过病。”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

0: 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吕方的经典老歌《朋友别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2: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1: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2: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3: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4: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1: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2: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6: 因为工作，
5: 因为各种琐事，
6: 因为各种琐事
5: 心情烦躁，
6: 心情烦躁。
5: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6: 不管她是温柔的
5: 还是大声的，
6: 还是大声的，
5: 你都要记得，
6: 我都记得。
5: 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下。

0: 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7度，并伴有东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6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半袖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最好能够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6度。铁力特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盛夏时节，黑龙江的碧波激流正发出清凉的召唤。无论是追求冰爽刺激、最新的自然风光，还是渴望双重体验、融入生态画卷，总有一条漂流河道能让您心动不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龙江漂流奇遇，等你来了。

如果你想体验透心凉的极致快感，那么欢迎你搭乘这趟冰爽极限哈尔滨依兰巴兰河漂流。依兰巴兰河漂流是您不二之选，哪怕是在炎热的盛夏，巴兰河的水温也仅有8到9度，喝水清澈见底，泛舟其上仿佛置身于巨大的天然冰箱中，每一朵浪花拍打在身上都是瞬间驱散酷暑的冰爽暴击。漂流于青山之间，河道设计巧妙，激流处蜿蜒曲折，水流湍急，橡皮艇随波逐流，犹如在体验惊心动魄的水上过山车，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河岸两侧古木参天，浓密的树荫将炙热的阳光温柔过滤，只洒下斑驳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漂流结束，别忘了挑战一下巴兰河上晃晃悠悠的吊桥，感受另一重心跳，还可以品尝岸边地道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滋滋作响的烧烤盛宴。

在漂流的同时还想轻松 get 到壮丽的风光大片，欢迎你来到齐齐哈尔雅鲁河漂流。雅鲁河漂流全新升级，满足你所有期待。全新打造的12公里蜿蜒赛道，将漂流的乐趣与视觉享受完美融合。这里主打的就是反差感，急流处心跳加快，水花四溅，让你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行至缓流处，则可以放松身心，惬意的斜倚船中，任由清波荡漾，欣赏悠然的欣赏两岸如画的连绵青山与葱茏绿树。置身于纯净的雅鲁河水中，被无边的绿意温柔怀抱，随手举起相机，无需滤镜加持，每帧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生命力大片。朋友圈的9宫格素材轻松拿捏，朋友们带上好心情和相机来雅鲁河，记录下属于你的夏日高光时刻吧。

深入小兴安岭东路，在汤圆大峡谷开启一场融合刺激与梦幻的绿野仙踪奇遇。漂流起点毗邻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7%，每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堪称沉浸式的天然大氧吧漂流体验。全程约8公里的漂流河道，总落差近100米，不用费力划桨，仅凭自然水流的推动，就能体验大约2到3小时的跌宕旅程。河道设计独具匠心，惊险刺激的激流段让你尖叫连连，平缓休闲的戏水区则成为了欢乐的水仗战场。水瓢翻飞，雪花四溅，瞬间浇灭剩下的燥热。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创新的绿野仙踪主题，河道沿途精心布置了童话般的森林景观与特色打卡点，仿佛穿越进梦幻的魔法森林。无论是亲子家庭共享天伦，甜蜜情侣携手探险，还是好友结伴狂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与浪漫。终点设有免费的接驳车往返上下码头，省去了交通的烦恼。漂流结束后，免费的热水淋浴，洗去疲惫，瞬间满血复活。还可以一步在森林公园的森林氧吧里深呼吸，或者到露营地去补充能量，晚上入住静谧的世新谷度假区。吃住行游购娱，完美闭环。

一次漂流，双重体验。双崖山、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是你不二之选。七星山峡谷漂流9.8公里的河道，带你无缝切换速度狂飙与悠然治愈模式。上半程是当之无愧的激情赛道，湍急的水流推着橡皮艇，时而高速俯冲，时而惊险急转，巨大的浪花啪得在身上，冰凉爽透，瞬间浇灭所有暑气。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在峡谷中激荡回响，释放无限活力。行至下半程，画风骤变，进入治愈模式，水流变得平缓温柔，橡皮艇悠悠前行，两岸青山层峦叠翠，郁郁葱葱，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向碎金般的光斑，你可以低头看见清澈水中灵动的小鱼半船游曳，空气当中弥漫着悠闲宁静的气息，时间仿佛都停了下来。带着孩子的家庭能够享受到亲子时光，寻求放空的旅人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内心的平静。游客服务中心、宽敞的停车场、整洁的淋浴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包你玩得开心，玩得舒适。朋友们，想要一场刺激与美味兼得的漂流之旅吗？欢迎你来到黑河爱辉的金水湾漂流，让你的快乐从水面延续到餐桌，全程。

7.9公里的原生态河道，藏着大自然的巧思。适中的落差设计，既能够在急流处体验心跳加速、勇往直前的刺激快感，又能在平缓河段享受随波荡漾、悠然自得的闲适时光。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绿树繁花，随手一拍都是不可复制的夏日限定美景。大约2小时的漂流旅程，在欢声笑语和飞溅的浪花当中悄然流逝。漂流结束，欢乐远未落幕，约上同行的三五好友，围坐一桌金水湾度假村地道的东北铁锅炖，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烧烤令人垂涎，再配上冰爽的啤酒和清甜的西瓜，让这份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的清凉与满足，为一天的冒险画上最完美的句号。无论是温馨的家庭出游，还是热闹的朋友聚会，这里的轻松快乐的氛围都能完美承接。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带领大家感受的是龙江的漂流奇遇，最后带你感受的就是一幅生态画卷。在林都的伊春的怀抱当中，我们欢迎你来到伊春桃山蝴蝶谷漂流。在森林里的家，伊春的怀抱中，桃山蝴蝶谷漂流将带你驶入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河道水源是清澈清洁的山泉水，来自于1429米高的小兴安岭最高峰平顶山。这里主打自然野趣与生态之美，两岸青山依依，绿意盎然，溪水潺潺，风景如画。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翩翩飞舞的蝴蝶，它们或在岸边花丛流连，或轻盈掠过水面，为漂流之旅增添灵动的生机。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高低错落，河道迂回曲折，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从滚动放船码头冲水而下，浪卷飞舟，激情荡漾，水流时而湍急，时而惊险带来的刺激快感，时而平缓，让你得以放松身心，与绿水青山亲密接触，惊险幽奇，乐趣无穷。坐在橡皮艇上，穿着救生衣，感受着杨柳枝条的轻柔爱抚，呼吸着两岸野花的芬芳馥郁，目光追随着飞舞的彩蝶，在这一刻体会的远不止夏日的清凉与水涨的酣畅，更是那份浑然忘我，身心融入自然的极致轻松与快乐。

青山为伴，绿水长歌，憧憬北国的清凉夏天。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让浪花冲走所有烦恼。朋友们，黑龙江的漂流奇遇，等你来浪。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最近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不仅好看，还很好吃。东北铁锅炖拔丝地瓜、白菜冻豆腐、牛肉煎饺，甚至烤全羊，都用东北搓澡式的手法来腌制。网友们纷纷表示：“好馋呐，感觉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味儿。东北味道就是家的味道。”欢迎来龙餐馆把每个东北人藏在心底的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沈腾作为土生土长的齐齐哈尔人，他太懂东北了，也太懂东北人。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当中，我们不剧透，单说东北美食。

0: 里漫天飘雪的北国冬日，冒着热气的家常饭桌，吃着配蒜的日常，还有一盘舔到心里的拔丝地瓜。那么最戳人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看到了东北菜，就仿佛回到了东北家一样。电影当中最戳心的一幕，平淡却后劲十足。即将远赴他乡的徐福，亲手忙活了满满一桌子家乡菜，荤素俱全。可面对一桌烟火佳肴，他迟迟没有动筷，最后只轻轻夹起了一枚饺子。一桌山河滋味，唯独偏爱饺子。这一幕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上车饺子，下车面，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俗语，是黑土地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是东北人不善言说却最重情义的离别与牵挂。
1: 你的乡亲处事就是你，我帮你帮我，东北人贼拉实在，有事你直说。
0: 东北人爱吃饺子，更爱一家人围在一块包，擀皮儿的擀皮儿，包馅的包馅，手上忙活着，嘴也不闲着，东家长西家短的烙，一会儿就包完了。饺子煮出来圆圆滚滚的，吃的是个团圆，也是个念想，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所以人要出门的时候，满桌菜都是陪衬，只有这饺子是家里最后一句叮嘱。

饺子是家里人最他的一句叮嘱，而一碗热面是留给归人的温暖。奔波千里，风尘仆仆，最治愈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回到家乡之后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暖胃，面暖心，洗去了一路风霜，寓意落地生根，岁岁长安。东北人的聚合里，聚散离合，从来都是藏在米面烟火之间。说到了面，黑龙江人是真能够吃出花样来。夏天得吃鸡血冷面汤，而且是酸甜冰凉的，面筋道配上一盘辣菜，大夏天的来上一碗，从里到外都凉透心儿。平时还有酸甜口的拌面，暖胃的热面，麻辣过瘾的刀削面，各有各的吃法，养了一辈又一辈人。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真实的细节，那就是东北人吃面总少不了一半蒜。这种吃法外人看来很粗犷随意，但是却是东北最本真的生活样子。不用精致摆盘，不用刻意讲究，大口嗦面，就一口生蒜，痛快。就像东北人的性格，坦荡直白，热诚纯粹，所有的情绪都是大大方方的。

那东北的冬天一定是被白菜冻豆腐汤而治愈的。白菜冻豆腐汤，这是龙江冬日里最朴素最暖心的家常菜。寒冬腊月里，经冬日严寒自然冷冻的冻豆腐，内里冻出了密密麻麻的蜂窝空隙，这是挂汤入味的。而白菜软烂清甜，而且清淡养胃，在文火的慢炖之下，白菜的鲜，豆腐的韧，相互交融，汤汁是醇厚清爽的，一口下去从舌尖暖到心底。这就是东北普通人家日常最常吃的暖胃家常菜，藏着黑土地最踏实最安稳的幸福。但东

0: 朋友们，属于东北一家人的团圆顶配，永远是咕嘟冒泡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是东北家庭的烟火中心，鸡、鱼、排骨、大鹅皆可入锅慢炖，浓汤翻滚，香气满屋。最绝的是锅边一圈玉米贴饼子，一半泡在汤里软和入味，一半贴着锅烤得焦脆。一家人围锅而坐，而且唠着家常，吃着热菜，热气往上冒。不少观众说看好了这段就看饿了，隔着屏幕都觉得香。这一锅炖的不只是菜，是一家人凑在一块儿的热乎气，也更是东北人抱团取暖、热情好客的底色。
1: 咱东北的邻里，家家都是热心肠啊！咱东北的田野，那是辽阔又宽广啊！
0: 影片里的拔丝地瓜，更是东北烟火气里最温柔的收尾。糖熬得透亮，裹在炸透的地瓜块上，筷子一夹，糖丝儿拉得老长，吃起来外酥里糯，甜而不齁。这是宴席上的压轴好菜，也是小孩最喜欢的家常甜品。那缕缕不断的糖丝，恰似游子的乡愁，无论走多远，始终牵绊着故土。有人说东北人含蓄，不说想你，只说吃饭啦。
1: 东北的爷们儿，那是淳朴又铿锵啊，但东
0: 走的时候包饺子，回来的时候煮面，天冷了熬一锅白菜冻豆腐，人齐了炖上一锅铁锅炖。一饭一蔬，一朝一夕，黑土地的烟火从不会刻意煽情，却是最治愈人心。东北的风雪年年有，但只要这口饭菜在，就知道家在哪儿。黑龙江的四季轮着转，那热乎的三餐总在等着你回到家里。上车饺子，下车面，东北人的乡愁都在这口饭菜里了。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的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

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分别是不忘初心主题车厢，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一春兴林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有64个座椅，展出了16张纪实画面，展示伊春绿色的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区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伊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市场。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四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清致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五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憩，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枝热饮等轻奢美味，推荐桦树枝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户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呼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邻居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氛围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都旅游新玩法。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总有一些往事值得回忆，总会有一些街巷让你感受到人间烟火气。每个地方都有独有的古街老巷，在长沙的繁华与喧嚣的都市中，藏着纵横错落的街巷，散发着烟火人间的气息，见证着岁月变迁与盛衰历史，深藏着演绎闲适的温情，也有着道不尽的城市记忆和沧桑厚重。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沙的最美街巷。

这些最美的街巷，它们是城市的缩影，繁复复杂却又充满生机与活力。街巷里的斑驳光影中竟是浓浓的生活气息，让我们细品老街旧巷中的独特韵味和漫长岁月。

太平老街是长沙古城保留原有街巷格局最完整的一条街，历经2000多年的历史。

不仅是大家都熟知的著名老街区，也是繁华闹市里的岁月静好。老街旧巷中保留着很多古建筑，古色古香的街巷中皆是人声鼎沸，美食众多，走走逛逛，品人间烟火。

在沙街，是长沙一条不太知名的老街区，因白沙古井而得名。长沙，沙水水无沙，指的是长沙的白沙井水，泉水清澈，每天男女老少纷纷来这里取水。白沙井旁边的白沙街，古朴厚重的街巷，独留一方僻静，充满了生活气息。灯火熄微之时，人间烟火正在上演。不长的古街，藏着长沙人生活原本就该有的样子。

沙河街是长沙的古韵老街，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藏着很多老长沙的记忆。被繁华包围的街巷中没有喧嚣，保留着生活最本真的样子，静谧又特别，漫步其中去找寻遗失的时光。

正街是长沙一条岁月静好的老街，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街道全长314米，充满了长沙的韵味。街上还有很多居民在此居住，有着满满的生活气息和岁月痕迹。没事的时候在这里闲逛，感受着老街的心声，细品长沙人间的烟火味，古风拍照超出片。

接下来我们走进的就是朝中街，它因临城门、草中门而得名，是长沙仅存的三条马市大街之一，古旧与新潮并存，更具有长沙老城的古街韵味。老街不仅保留着很多旧址故居等文化古迹，也聚集着各种小吃店、咖啡等特色小店，各种新潮店铺与文化遗迹的碰撞。来到这里，你会感受到老街别有一方韵味。

丰盈西里是长沙历史的文化街，小众而宝藏，既有古老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融合了现代各种新潮创意的小店。街巷中隐藏了很多宝藏店铺，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长沙烟火气，这里很适合年轻人逛街打卡，随便一拍都很出片。

总有一些往事值得我们回忆，也总会有一些街巷让你感受到人间烟火气。在长沙的繁华与喧嚣的都市当中，也藏着纵横交错的街巷，让你共同的去寻找旧时光中的城市风味。智慧人间，烟火气，老街古巷，探幽深。朋友们，长沙的这七条最美街巷，藏着你记忆中的样子，感受平凡生活的温暖。看看你。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

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

0: 若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事业单位招考，笔试第一名竟然被第二名试图拿钱劝退，从中递话的还是招考单位的副校长。连日来呢，广东省雷州市的一起公然践踏考试公平的事件引发了舆论的热议。8月7日下午，当地发布情况通报，经查呢，涉事单位一教师为帮助其亲属获取竞争优势，请托副校长高某利用劝退笔试来赢取资格的审查环节。那么高某呢，也是在利用职务之便来泄露了考生的个人信息，通过微信联系该考生，以利益许诺劝退其放弃后续的考试。从舆论发酵到学子落地，前后不过几天，当地呢迅速的查实，处置效率值得肯定。但是眼下的这种快，对比此前的数月的慢，不仅呢让人觉得遗憾。那么媒体报道说，第一名考生呢早在5月下旬就两次进行了投诉举报，直到8月3日，第二名考生仍然被列入了拟聘公务人员的公示名单。那么相关的话题呢就此呢开始广受关注。为何这么慢？通报对此呢并没有遮丑，而是直言教育局在处理考生投诉的过程当中存在着慢作为不作为的问题。公开招考关乎社会的公平，绝不能开任何人的人情暗门。近年来事业单位招录方面的制度建设也不断的完善，为的就是筑牢公平公正的底线，从规范化处置报考门槛，到从严依规组织考试及资格复核，再到常态化的督查考风考纪。用分数说话，靠能力竞争，已经是不可撼动的原则。客观而言，雷州市的此次事件属于个案，不能以此来否定各地的努力，但它呢，依旧是一记警钟。规则关键在于不折不扣的抓落实，招聘全流程管理的任何一环都不容有人伸黑手。考务人员出于工作掌握一定的权限，更要懂得规则，知敬畏，明边界。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24年的8月就印发过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防范事业单位招聘的近亲繁殖的乱象，强调应聘人员与招考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应要求在报名时主动报告。此事当中，涉事单位的亲属回避机制显然没有落到实处，对内部职工的纪律警示教育也严重的缺位， 资格复审

0: 工作失守，发生违规的行为，这才让人情请托有了可乘之机。眼下呢，各相关责任人均已受到的处理，当地的教育局设施单位共六人被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切除病灶要雷厉风行，整治生态要久久为功。无论是一次事业单位招考中的熟人通关，还是直管部门办理诉求时的拖慢懒，都是工作作风问题的表征，也为监督机制敲响警钟。当地呢，有必要展开整改，特别是顺藤摸瓜排查每一个环节，包括复盘工单流转、限时答复等流程，查清楚举报的流程卡在哪里，因何停滞，深入的整治办事拖沓、消极应付等工作弊端，举一反三，彻底的疏通群众诉求、反馈闭环的梗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是所有招考公信力的基石，这块基石承载着普通人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的底气。雷州这起事件值得各地引以为戒，人事招录呢，必须的将公平二字贯穿于全流程管理，堵死攀关系、讲人情的漏洞，守护每一个向上进取的梦想。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知道。
13: 安阳殷墟
14: 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党课开讲了。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滴下去，这才造就出了滴水。

穿石的神奇。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摘录滴水穿石的启示等文，阐明了抓落实贵在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抓落实就是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如此方能书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答卷。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干事创业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谈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出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谈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攻坚难度大、影响面广、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改革任务。谈及做好城市工作，要求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谈及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指出松一高退千寻，要保持战略定力，制定更具体更有操作性的举措等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很多工作短时间内难有成效，这意味着干事创业绝不能仅凭一朝一夕的冲锋，一时一阵的热情，必须认清任务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和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持之以恒抓落实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方法。山西右玉20多任县委书记接力植树造林，创造了不毛之地变绿洲的绿色奇迹。浙江20多年来坚持不懈推进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福泽万千的农民群众。宁夏西海固几代人接续的引水搬迁，培育产业，数十年攻坚告别了绝对的贫困，走向了共富之路。事实证明，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际，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无论是产业发展、生态环保，还是乡村治理、民生保障，都关乎长远，牵动民心。发展产业需要立足当地优势，持续培育，改善民生需要掌握群众需求，逐步解决。生态环保需要把握关键环节，压茬推进，唯有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抓落实，方能啃下硬骨头，干出实在事，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持之以恒抓落实，要增强狠抓落实的本领，看准了就要一抓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正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呢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一项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一以贯之的执行。如果热衷于拍脑袋决策，想一出是一出，缺少长远的规划，导致政策翻烧饼，或者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官不理旧账，频繁的换赛道，就什么事都做不成，最终呢会损害群众的信任。持之以恒抓落实，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不能心浮气躁，也不能等靠药，要踏实努力，久久为功，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抓落实，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无论心浮

0: 气灶还是等靠药，根本上都是正气宽出现了偏差。唯有想清楚正气为谁而术，术什么样的正气，靠什么样来术正气，方能在思想上正本清源，真正的沉下心来敲钉子抓落实。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起，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6日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奔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16日，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日16时至30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

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截止1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16日，浙江新昌发布情况通报，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已被刑事拘留。16日，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

北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8月15日至9月15日，2026年杭州市一次性求职补贴开放申请，符合条件者可获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5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旅游服务和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完善旅游功能，提升服务品质，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旅游需求为导向，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加快在建文旅项目建设，切实提升产品吸引力和游客体验感，要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确保旅游服务设施运行良好，管理规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景区景点、道路交通、食品卫生、消防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8月15日一起超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北部赛区南岔站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县宁罗开赛。本次赛事是该联赛城市精英赛首站落地东北的国家级赛事，填补了全国无人机竞速赛事北部赛区办赛的空白。赛事面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七省市开放报名，吸引了来自北部赛区的300名飞手齐聚林都伊春南岔，在绿水青山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科技交织的低空 F1 竞速对决。那么本届赛事呢，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南岔县人民政府、南岔

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南岔县梧桐镇人民政府、浙江比翼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伊春嘉峪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赛事为期四天，将持续至8月18日。竞赛项目呢为多轴无人机竞速，参赛飞手将通过排位赛、淘汰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的比拼，争夺公开赛、少年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的冠军荣耀。8月15日，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燃情开赛。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健儿齐聚林都，在赛道上疾驰向前，尽展风采。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女甲乙4个组别，涵盖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竞赛项目，兼顾爆发力与耐力比拼，全面的考验队伍的战术配合和默契程度。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

任潇潇暮雨洒江天。刘永，宋代词人，字其清，原名三变，字景庄，崇安人。景佑元年记事，官至屯田员外郎，排行第七，世称柳七或柳屯田。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善为乐章，常于漫词。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与歌姬生活，尤长于书写羁旅行役之情，词风婉约，词作颇丰，是北宋第一个专利写词的词人。创作的慢词独多，发展的铺叙手法，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北宋慢词的兴盛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刘永出身士族家庭，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有求是用事之志，因其天性烂漫，极具音乐天赋，适逢北宋安定统一，城市繁华，开封歌楼妓馆林林总总，被流行歌曲吸引，乐与邻宫歌妓为伍。初入仕，竟因谱写俗曲歌词遭致当权者错辱，而不得申其志。他于是浪迹天涯，用词书写羁旅之志和怀才不遇的痛苦愤懑。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八声甘州》既是此类词的代表作。此词书写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愤慨，通过描写羁旅行役之苦，表达了强烈的思归情绪，写出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典型感受，从而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刘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市处红衰翠减，冉冉雾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归寺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烟流。想佳人庄楼永望，误几回天际时归舟。正知我倚栏杆处，正闷凝愁。首先，这首诗的题目《八声甘州》，这是一个词牌名，原为唐边塞曲，简称甘州，又名潇潇雨、燕瑶池，全词共八韵，所以叫八声。词分上下两片，上片写景，下片抒情，脉络十分清晰。在这首词中，上片的第一句，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这句话是写眼前的景象。潇潇暮雨在辽阔江天飘洒，经过一番雨洗的秋景，分外清朗寒凉。潇潇是下雨声，清秋是清冷的秋景。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双风是秋风，凄紧就是凄惨的意思，凄凉紧迫。关河是关塞和河流，此指山河。残照是落日余光。这句话的意思是，渐渐的雨散云收，秋风逐渐紧，山河冷落，落日余晖映照江楼。世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世处就是到处，红衰翠减是指花叶凋零，红是代指花，而翠呢代指绿叶，冉冉同荏苒，形容时光消逝渐渐过去的意思。物华是美好的景物，休就是衰残的意思。这一句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满目的凄凉，到处是花残叶凋，那些美好的景色都已经休歇，只有长江水默默地向东流淌。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归似难收。渺渺是远貌，渺茫遥远，归似是渴望回家团聚的心思。这句的意思是，其实我实在不忍心登高眺望，想到故乡遥远不可及之处，一颗归乡的心迫切难以自抑。叹年来踪迹，何事苦烟流。烟流就是长期停留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叹息这几年来四处奔波流浪，究竟是什么苦苦到处滞留。想家人庄楼永望，误几回天际时归舟。家人是美女，古诗文中常用其代指自己所怀念的对象。永望就是抬头凝望的意思，误几回就是多少次错把远处驶来的船只只当作心上人的归舟。天际是指目力所能达到的极远之处。这一句的意思是，家人一定天天登上江边画楼，眺望我的归舟，误认一舟一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嫩凝愁。争是怎的意思，嫩是如此，凝愁是愁苦不已，仇恨深重。凝是表示一往情深，专注不已。这一句是说，你可知道我正在倚高楼眺望，心中充满了思念家乡的忧愁苦闷。这首《八声甘州》表达了作者常年宦游在外，于清秋薄暮时分感叹漂泊的生涯和思念情人的心情。这种他乡做客、探老悲秋的主题，在封建时代文人中带有普遍意义，但作者在具体抒情上具有特色。词的上片写作者登高临远，景物描写中融入着悲凉之感。一开头总写秋景，雨过江天澄澈如洗。头两句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用对字做领字，勾画出词人正面对着一幅暮秋傍晚的秋江雨景。喜字生动真切，前透出一种心情。潇和洒用来形容暮雨，仿佛使人听到了雨声，看到了雨的动态。接着写高处景象，连用三个排句：涧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进一步烘托凄凉萧索的气氛，连一向鄙视柳词的苏轼也赞叹词语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所谓不减唐人高处，

处，主要是指情中有景，情景交融，悲壮扩大。凄冷的寒风和着潇潇暮雨紧相吹来，关山江河都冷落了，残日的余晖映照着作者所在的高楼所写的每一个景色里，都渗透着作者深沉的感情。这三句由渐字顶起，雨后傍晚的江边，寒风渐冷渐急，身上的感觉如此，眼前看到的也是一片凄凉。关河是冷落的，词人所在地也被残阳笼罩，同样是冷落，景色苍茫辽阔，境界高远雄浑，勾勒出深秋雨后的一幅悲凉图景，也渗透进了天涯游客的忧郁伤感。世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这两句写低处所见，到处花落叶败，万物都在凋零，更引起作者不可排解的悲哀。这既是景物描写，也是心情抒发，看到花木都凋零了，自然界的变化不能不引起人的许多感触，何况又是他乡做客之人。作者却没明说人的感触，而只用长江无语东流来暗示出来。词人认为无语便是无情，唯有二字暗示红衰翠减的花木不是无语无情的。登高临望的旅人当然更不是无语无情的，只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对长江水的指责无理而有情。在无语东流的长江水中，寄托了韶华易逝的感慨。上片以写景为主，但景中有情，从高到低，由远及近，层层铺叙，把大自然的浓郁秋气与内心的悲哀感慨完全融在一起，淋漓酣畅而又性向超远。词的下片由景转入情，由写景转入抒情，写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换头处即景抒情，表达想念故乡而又不忍心登高，怕引起更多的相思的矛盾心情。从上片写到的景色看，词人本来是在登高临远，而下片则用不忍登高临远一句。不忍二字领起，在文章方面是转折翻腾，在感情方面是委婉深屈。登高临远是为了看看故乡，故乡太远是望而不见，看到的则更是引起相思的凄凉景物，自然使人产生不忍的感情。望故乡渺渺，归思难收，实际上这是全词中心。盼年来踪迹，何事苦烟流，这两句向自己发问，流露出不得已而烟流他乡的凄苦之情，回顾自己落魄江湖四处漂泊的经历，扪心问声，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问中带恨，发泄了被人曲意有家难归的深切的悲哀。有问无答，因为诗人不愿意说出来，显得很含蕴。一个探字所传出的是千思百回的思绪和回顾茫然的神态，准确而又传神。想家人庄楼永望，误几回天际时归舟，又从对方写来，与自己倚楼凝望相对照，进一步写出两地相思之苦，并与上片寂寞凄清之景相照应。虽说是自己思乡，这里却设想着故乡家人正盼望自己归来。家人

0: 望之时的愁苦。以蓝凝愁本是实情，但却从对方设想用争之我灵起，化实为虚，显得十分空灵。感情如此曲折，文笔如此变化，实在是难得。结尾与开头相呼应，理所当然的让人认为一切的景象都是以蓝所见，一切归思都由凝愁引起，生动地表现了思乡之苦和怀人之情。全词一层深一层，一步接一步，以铺张扬丽的手段，曲折委婉地表现了登楼凭栏、望乡思亲的羁旅之情。通篇结构严密，跌宕开合，呼应灵活，首尾照应，很能体现柳永词的艺术特色。那么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柳永的这部经典之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见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冉冉雾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

0: 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一对中年男女终成眷属，却给子女沉痛打击。
3: 妈，你嫁给天下谁都行，就是不能够嫁给他。
2: 两位年轻恋人相亲相爱，却是同父异母兄妹。
3: 既然你当初都不要我了，把我扔了，你干嘛还回来找我呀？
2: 原本以为已经去世的父亲为何再度出现，亲生儿子又为何阻挠父母的婚事，生死恋歌。
3: 现在啊，老年人再婚是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了，也越来越得到了儿女们的理解和支持。可是现实生活中呢，还是有一些子女啊，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反对甚至是阻碍父母再婚。但要说呀，这个亲生子女反对自己的亲爸亲妈再次结合的这种案子啊，还真是很稀奇。而在我国北方的一座城市呢，这天人们就在一个婚姻登记处的门口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人们看到啊，一对50左右的男女呢，是一脸幸福的往里走，可是一个20-30岁的小伙子呀，却突然冲出来拦住了他们，并且大声说：妈，你嫁给天下谁都行，就是不能够嫁给他。这位母亲呢，听着就有点生气了，说你怎么说话的呢？什么他的，说他是谁呀？他可是你爸爸，妈等了这么多年才等到了你爸爸，你怎么就不能够理解呢？这小伙子呀，一看就急了，指着两个人的背影啊，是说了一句狠话，说行啊，那你们结去吧，你们结完了就别再回来认我这个儿子。大伙看看啊，这小伙子啊是动真格的，这么剑拔弩张的反对自己的亲爸亲妈再婚，到底是为什么呢？小伙子呢名叫房宇，今年是28岁，他是当地啊一家房产集团的王牌销售，这年初呢刚刚拿到了集团的销售冠军大奖，这紧接着呢又追到了公司里面最漂亮的女孩安静，这把同事们啊都给羡慕坏了。他们说，房宇，你小子今年的福气还真是不错呀。
2: 面对同事们的夸奖，房宇并不赞同，他认为自己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并不是因为福气，而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为什么房宇会有这样的想法？他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呢？
3: 这房宇的童年啊，是在孤儿院度过的。到7岁的时候呢，他才被一对普通的工人夫妇领回了家。虽然说养父养母啊对他非常好，可是他内心深处啊却始终在盼望着生父生母的消息。他想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啊，他们和自己像吗，他们住在哪儿啊。他最想知道的就是父母当年为什么要抛弃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种渴望是越来越强烈，可是出于理智啊，房宇呢把一切都压抑在心底，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这一天晚上呢，这房宇回到家里面啊，他看到沙发上坐了一个50岁左右的气质很优雅的女人。这女人看到房宇呢，是腾一下激动的就站起来了，这眼睛里的眼泪啊是夺眶而出啊。房妈妈呢就看到儿子一脸疑惑，把他拉到一边跟他小声说：小宇，这个呀就是你的亲妈妈。当时房宇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没有想到啊，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他有点反应不过来，他觉得预想的那种兴奋和激动的感觉啊都没有随之而来，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隐隐的恨意。沉默了很久，他才冷冷地问了一句：既然你当初都不要我了，把我扔了，你干嘛还回来找我呀？这话一问呢，这女人呢是嚎啕大哭啊，一边哭呢一边就说出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这女人说呢，自己叫做严芳，今年是48岁，当年呢她

在县城里面读中学的时候，她爱上了他们学校校长的儿子。后来呢，男朋友到北方去念大学，两个人呢在临走之前就偷尝了禁果。后来严芳发现自己怀孕，可是这个时候呢又传来男友不幸遇害的消息。当时的社会风气啊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年轻女人未婚先孕的，所以严芳呢只好是把孩子送给了自己的远房表姐，然后一个人呢到了大城市里面打拼奋斗。她开始的时候呢是摆地摊儿，后来呢开了一个小小的裁缝铺，而到今天严芳可以说已经缔造了自己的服装王国。可是如此功成名就又能怎么样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严芳啊都会揪心地想起曾被自己抛弃的儿子。其实啊，说起来，在城市里面站稳脚跟之后，严芳就曾经啊回去找过儿子。可是他找到表姐家，他才知道表姐表姐夫竟然是遭遇车祸双双身亡了，这孩子呢也早被送走了。于是呢，他开始四处寻找啊，好不容易他找到了那家孤儿院，可是孤儿院的人告诉他说，孩子早就被别人抱走了。他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收养儿子的养父母的地址，可是邻居告诉他说，这家人早就搬到外地去了。就是这么兜兜转转，寻寻觅觅，这么一晃啊，20年就过去了。可是对于房宇来说呀，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你说这亲生母亲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不说，还带来了这么一段像电视剧剧情一样的故事，一时之间他接受不了啊。当时这房妈妈呀就看出来了，就跟严芳说，我看小雨啊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去吧，我再劝劝他，像这种事儿啊要慢慢来。经过了2周的思想斗争，再加上房妈妈房爸爸的反复劝说，这房宇呢才是勉为其难主动和严芳联系了一下。这严芳当时高兴坏了，当天晚上呢就从自己的城市飞到了房宇的这座城市，然后就张罗着要请房家三口人在当地最好的酒店里面吃饭。房宇去了，去了他看到严芳的身边呢还跟着一个啊气质很好的很干练的白领女性。这严芳就介绍了，说我呀一直都没有结婚，这个呢叫做严小帆，她是我的养女，她现在啊在我的服装集团里面任副总裁。严小帆很懂事儿啊，就开始张罗着啊招呼着这个房家二老，说我比房宇大几岁，我是姐姐，你们不知道啊，找到弟弟以后妈妈可高兴了。这样一来呢，房宇才算是慢慢的接受了这一位自己的亲生母亲，而且母子之间呢也通过频繁的往来开始慢慢产生了一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这个时候的房宇啊觉得自己都飞到天上去了，他觉得找回了遗失的母爱，自己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可没想到呢，却因为一件意外的发生，让房宇从幸福的巅峰啊一下子又跌回了痛苦的深渊。严芳就跟儿子说，我听说啊你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朋友，怎么样，带出来让妈妈瞧瞧吧。这房宇说，好啊，那天啊我在安静家还提起您的事儿呢，她也替我高兴，要不我们上她家去吧。严芳特高兴，买了很多贵重的礼品，就和儿子呢是登门拜访。这天呢门铃一响，这安静啊就特别活泼的出来开门了，还冲着里屋喊了一句，爸你快出来啊，房宇和阿姨都已经来了。大伙儿呢就看到有一个50岁左右然后高高大大的中年男子呢从里面走出来了。当时啊这个房宇呢就介绍说，叔叔您好，这就是我妈妈。这接下来呀让两个年轻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安爸爸呢看到了严芳之后啊，他整个人呆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严芳呢看到安爸爸脸色呢也是大变，两个人就这么你看我我看你呆呆的站在那儿啊，整个空气啊都已经凝结了。怎么回事啊？还是安爸爸最后打破了沉默，说了一句，怎么是你啊严芳，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啊，你看这是不是太巧了呀。当时这严芳啊一个劲儿的哭，用手捂着脸什么也说不出来，把安静给急坏了，说爸怎么回事啊，难道你和这阿姨以前认识吗？安爸爸就叹了一口气，

0: 说，我告诉你啊，我们不光认识，我们还谈过恋爱。只不过你严阿姨啊，最后没有看上我，又嫁给了别人。这时候呢，严芳是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就问了，说那你爱人现在还好吗？安爸爸就说呀，说他呀早几年就走了，是因为癌症。这时候呢，严芳深吸了几口气，他说了，既然你爱人啊已经不在了，我就把事情说出来。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还活着，我呀没有结婚，而且房宇的亲生父亲不是别人，就是你。
1: 此话一出，使得在场的人都大感震惊。严芳明明说房宇的父亲早已去世，又怎么成了安静的父亲呢？是严芳故意对儿子隐瞒了实情，还是事情另有蹊跷？在2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原来安静的父亲呢，叫做安建刚，他就是严芳所说的中学校长的儿子。从小呢才华出众，高考呢考上了全国一流的大学。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啊早就对严芳啊不满意了，他们觉得严芳啊哪儿都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所以呢，在儿子走了以后，他们首先是切断了两个年轻人的通信，然后呢就制造谎言。他们一边跟儿子说严芳啊，哎，已经嫁给别人了，一边呢跟严芳说儿子啊遭受意外身亡了。当时严芳已经怀孕了，所以呢没有办法，只好是把刚刚出生的孩子呢就送给了自己一个多年不孕的远房表姐。那么这久别重逢的两个人啊，真是激动坏了，他们觉得很惊喜，觉得很高兴，甚至是有一种突如其来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可是对于房宇和安静两个年轻人来说呀，他们却遭遇了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崩溃和绝望。毕竟啊，房宇是追求了安静1年多呀，这感情是很深的，所以呢房宇是接受不了这种打击，他当时呢就跑了出去。回到家以后呢，这个房宇呢把自己锁在屋里面，是整整喝了一个星期的闷酒。严芳和安建刚轮番来劝都没有用，最后呢还是安静来了。安静就说呀，现在啊我应该叫你哥哥了，其实呢我们也不用太难过，你看我们做不成恋人，做不成夫妻，但是你多了一个妹妹，我多了一个哥哥，这不是挺好的吗？
1: 经过安静的细心劝说，房宇的心情总算是慢慢的好转了。然而一个喜讯的到来却又让他陷入了恐慌当中，究竟是什么事情给房宇带来更大的打击？面对这样的打击，他又将何去何从？
0: 久别重逢的严芳和安建刚呢，他们觉得呀，兜兜转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两个人还能够再度重逢，是再也不能够辜负上天给的这种缘分了。两个人决定呢火速结婚，但是房宇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一种变化，这个变化太快了。你想想看啊，2个月之前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爹亲妈是谁在哪儿，可是2个月之后他先是找到了亲妈，接着呢找到了亲爸，接着他失去了自己的爱情。而现在这一对20多年前让他颠沛流离，而20多年之后呢又让他痛失所爱的这一对人，竟然是自顾自地寻找自己的幸福去了。所以房宇呢，他怎么也无法接受啊，父母这么急不可耐，大张旗鼓就要结婚，他就坚决反对啊，说你们能不能等几年啊？于是呢，他还跑到婚姻登记处去啊，阻碍两个人领证，这才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要说呢，这严芳也是可以理解儿子的心情的。只不过呢，他觉得这一段爱情自己等得太久，也错得太深，所以呢，他觉得要争分夺秒地把它补偿回来。他就跟儿子说，小雨啊，你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够改变妈妈的想法了。我觉得呀，你的当务之急呢，是去找你姐姐，好好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妈妈结婚以后啊，就再也不管公司的事儿了，你和你姐姐共同把公司打理好，这才是你的正事儿。你啊就别耍小孩子脾气了。而在这个养父养母啊，姐姐严小帆，妹妹安静的轮番劝说之下呢，房宇呢他总算是慢慢的平静了下来，他开始琢磨了，说那要不我就到公司去看看，学一学，为将来接手公司做好准备。 可是这个时候啊，却因为一场悲剧的发生，可以说给房宇是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再也没有机会亲口啊向他的亲生父母说出自己心里的祝福了。因为呢，在度蜜月的时候，严芳和安建刚到南美洲旅行，遭遇了当地的山体滑坡，爆发了泥石流，两个人在事故当中是双双丧生。那么这三个孩子呀，是一时之间接受不了打击，他们悲痛欲绝，相互安慰着，相互扶持着，总算把父母的丧事啊给办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该想正事儿了。这房宇呢就想啊，那我就继承母亲的遗愿吧，啊，按照母亲的要求，我好好呢和姐姐一起打理公司吧。可是呢，当他刚提出要去公司的时候啊，他想不到严小帆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太好了，你终于想通了，你赶紧来吧。你以前呢有这个做销售的经历，你呢就先到销售部去做业务员。当时房宇啊听了以后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呀，说好啊。你想想看，妈已经走了，那不就是我和你一起继承公司吗？我是亲生的，你是抱养的，我都没有和你计较，你凭什么来指手画脚安排我呀？我看你啊，该不会是想独霸公司吧？这严小帆听了呢，也很生气，说我告诉你，房宇，这家公司是咱妈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我绝对不允许一个没有经过历练的人去糟蹋公司。这样一来呢，两个人的谈判啊是就此破裂。房宇呢是一纸诉状把严小帆告上了法庭，要求继承严芳名下的股份。可接下来呢，严小帆的律师却说出了一句让房宇感到震惊的话，他说，法官，鉴于本案当中被继承人严芳并没有立下遗嘱，而房宇呢啊并不是他的法定继承人，所以房宇不能够继承严芳的遗产。我们说律师说的有道理吗？说到这儿呢，我们要说啊，在我们继承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养子女的继承权的问题。其实养子女的继承权啊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养子女他对于自己的养父母有没有继承权，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呢也探讨过很多次，而且在实践当中啊是最经常发生的。我们说呢，因为收养关系的建立啊，让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呢产生了一种等同于亲生父母和亲生子女之间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呢当然就包括互相享有继承权，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是养子女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不是有继承权呢？那么根据我国婚姻法26条第二款的规定，养子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所以说一旦一个合法的收养关系成立之后呢，养子女和他亲生父母之间的一切权利义务就此消除，其中当然也包括相互之间的继承权。除非呢有这样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养子女啊他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呢尽到了较多的赡养义务。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抚养较多的，除可依除继承法第10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以依照继承法第14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的适当遗产。第二种情形就是生父母立下了遗嘱，把自己呢全部或者部分的遗产啊遗赠给已经送给别人收养的自己的亲生子女。那么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啊，这个房宇啊他虽然是严芳的亲生儿子，但是因为自幼被人收养呢，和严芳之间的权利义务啊已经消除了，其中也包括继承权。而他和严芳相认的时间不到1年，并没有对严芳尽到赡养义务，严芳呢又没有立下遗嘱，所以呢本案当中的结果呀是恰恰和房宇原先想象的相反。虽然他是严芳的亲生儿子，但是他不能够继承遗产。虽然严小帆是严芳的养女，但是严小帆具有继承权。那么最终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房宇要求继承生母公司股份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
1: 眼看母亲的遗产被没有任何

0: 血缘关系的姐姐取得，房宇感到很不甘心。而当他向律师咨询此事的时候，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答复。律师认为，虽然房宇没有权利继承母亲遗产，但是妹妹安静却有可能享有继承权，关键在于严芳与安建刚的具体死亡时间。
1: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这死亡时间还和能不能继承有关系吗？我们说啊，在实践当中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两口子在同一场事故当中啊，意外丧生了。那么这两个人他们的遗产问题应该怎么来处理呢？首先我们说，如果能够确切的知道两个人死亡的先后顺序，那么很好办，这个后死亡的人可以继承先死亡的人的财产，而后死亡的人他也已经去世了，所以就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来转继承到他本应该继承的这一份儿。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切的知道谁先死谁后死，那么怎么办呢？就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分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分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那么具体到本案，我们可以推定出来啊，有这么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呢，就是严芳先于安建刚死亡，那么本应该由安建刚继承的严芳遗产的份额就应该转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安静来继承，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安建刚比这个严芳要先死亡，那么是反过来，由严芳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严小帆转继承安建刚的遗产份额。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是我们啊没有办法确定谁先死谁后死，那么按照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两个人呢都各自有继承人，辈分又相同，我们推定他们同时死亡，分别由他们的继承人来继承。按照这样的分析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出现我刚才所说到的第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严芳先死的时候，安静呢才有可能通过转继承人拿到这个严芳公司的股份。那么这样一来呢，抱着这样一线希望啊，这个安静呢和房宇兄妹俩呢，他们就开始了调查。最后呢，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总算找到了一个事故的幸存者。这个幸存者呢，恰好当时啊就在严芳和安建刚的身边，他目睹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告诉两个人说，当时啊山上不断有巨石滚落，其中有一块巨石呢眼看着就要朝严芳砸过来，安建刚呢是奋不顾身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妻子，那块石头啊是狠狠地砸在了安建刚的脑袋上，当场安建刚就死亡了。而严芳呢是后来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其实啊她完全有可能脱离生命的危险，但是她听说自己心爱的丈夫为了救她已经离世的时候，他丧失了最后的生存意志，最终是停止了呼吸。那么按照这样的一种事实，安静是不能够继承严芳公司股份的，而反过来应该是由严小帆继承安建刚遗产的一半。按道理啊，兄妹俩应该感到非常的失望，可是听说了这个真相以后啊，他们久久没有说话，尤其是房宇呢，他流下了悔恨和痛苦的眼泪，他深深地为自己父母之间这种荡气回肠的爱情而感动，他也深深地悔恨自己为什么没能早一点理解他们，祝福他们。而严小帆呢，在听说安建刚挽救母亲的这个事实的时候，他也被深深地震动了，于是他主动邀请房宇和安静都进入公司的管理层，甚至拿出了40%的股份赠送给他们。兄妹三人呢，立志要把母亲的公司越办越好，他们更立志呢，要互帮互爱互助，要把父母这种伟大的爱在人世间延续下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

0: 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黑龙江省公安厅联合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气象局六部门召开全省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自八月四号起至九月底，合力筑牢全省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省公安机关将紧盯人车路起四大要素，联合六部门开展全链条起底式隐患排查，切实把风险化解在源头，消除在前端，加强重点道路隐患排查。围绕夏季旅游热点景区沿线、校园周边、汛期风险突出路段和涉路施工区域，逐路段开展体检式的排查，逐项建立隐患责任整改三项清单，实行台账管理、对账消耗，对短期内难以完成治理的隐患点段，一律落实临时防护和警示提示措施，确保风险可控。加强重点车辆和驾驶隐患排治，聚焦两客一危、一货一校等重点车辆逾期未检验、未报废、违法未处理，以及持 A、B 类驾驶证驾驶逾期未审验、未换证，及时提示提醒，全力抓好源头防范，紧盯部省两级研判的两头在外旅游包车、大车少坐面包车，动态监控长期离线重型货车等高风险车辆，逐车落地核查，坚决防止带病上路。加强重点企业隐患排治，对重点客货运输企业、旅行社、校车运营单位开展安全风险大检查，督促落实车辆动态监控、驾驶人教育培训和五不租等主体责任。针对夏季高温特点，重点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电路等关键部位，严防爆胎、自燃事故。全省公安机关最大限度将警力装备投向路面，推动警力跟着警情走，勤务跟着风险走，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威慑力，聚力严查重点违法，重拳整治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非法改装、违法载人、飙车炸街、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形成不敢为、不能为的高压态势。针对夏季夜间经济活跃、赛事活动密集的特点，在热点景区、大型活动现场、餐饮聚集区域及主干公路沿线增设执勤点位，加强动态巡查和定点查缉，聚力守护旅游和学生交通安全，加强对旅游客运、旅游包车的线下重点检查加线上动态巡查，协调赛场和景区管理单位优化区域交通组织，加大停车供给，最大限度防范交通拥堵。针对学生骑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多人骑乘等问题，会同教育部门开展针对性的引导，严防暑期学生出行伤亡事故。聚力深化部门联合执法，会同交通运输部门深化警路联巡和联合治超，严厉整治百吨王及车辆运输车违规运载。依托警农联合执法常态化机制，结合农忙时节实施亮尾工程，查纠农用车违法行为，严查客运车辆司乘人员不系安全带违法行为，联合交通运输文旅部门督促驾驶员、导游、乘务员落实告知责任。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全省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行止行一体化实战运行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恶劣天气监测预警和联动处置，压紧压实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做好监测预警，与气象部门密切配合，
及时掌握暴雨、台风、雷暴等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第一时间通过广播、互联网、手机短信、路面可变情报板、导航软件等渠道广泛发布预警提示、路况动态和交通管制信息，同步开展雨天降速、控汛、量美和暴雨涉水避险知识宣传，及时提示引导广大群众雨天谨慎驾驶、安全出行、避险出行，做好交通管控。遇强降雨影响道路通行时，对积水过深的路段及时管控，对道路临时中断的，开展远端提示分流、近端疏导劝返和配套增设警示提示标识，对暴雨洪涝、道路塌陷、山体滑坡等突发严重险情灾情，加强指挥调度，迅速调配警力，掌握现场实际情况，科学采取交管管控措施，严防车辆涉险通行，做好联动处置，提前协调相关部门备足清障救援车辆和应急物资，确保突发情况快速排险、快速清障、快速保通，健全市级、县级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做好相邻地区警务联动、处置同步，严防长距离、长时间、大范围拥堵。全省公安机关将大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警示曝光和提示引导，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文明意识。在分类精准宣传上，会同教育部门通过家长微信群加强暑期交通安全提示，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责任，提前谋划秋季开学第一课，深化美丽乡村行巡回宣讲，教育引导农民群众不坐超员非法改装车辆，适用重点运输企业开展面对面警示教育，引导客货运输驾驶安全驾驶，规范行车。在强化警示曝光上，定期梳理发布典型事故和违法案例，集中曝光突出违法车辆事故多发路段、高风险运输企业和终身禁驾人员，一案说法，一案示警。围绕酒驾、醉驾、疲劳驾驶、不系安全带等突出违法行为，制作推出一批接地气、易传播的融媒体宣传作品，让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等理念深入人心。在关键节点提示上，针对重大文体活动日、特色民俗庆典及重大节假日，提前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群众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

0: 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编制的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发布，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这是交通运输领域首个北斗应用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明确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和检测规则，描述了相应的测试方法，适用于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北斗系统定位模块设计、生产、测试和验收。有关技术要求全面覆盖公路、水路应用场景下的定位需求，规定模块应具备北斗独立定位功能，以及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抗窄带干扰、固件升级、参数配置及辅助定位等功能。规范对各项技术要求的测试条件、测试方法和检测规则做了明确规定，提出形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双重要求，为模块的质量控制和市场准入提供了统一可操作的技术依据。实施后，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系统定位模块产品技术规格，推动北斗系统在行业规模化应用，助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北斗时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

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配上一些润肺防干燥的食物。百合除了含有淀粉、蛋白质、钙、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等营养素外，还含有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如秋水仙碱等多种生物碱。这些成分综合作用于人体，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功效，而且还对秋季气候干燥而引起的多种季节性疾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所以在干燥的季节，不妨拿百合来煮粥或者是拌炒都可以哦。
1: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美容护肤不再局限于外在保养。近年来，运动可以让皮肤变好的说法广为流传。那么，运动真的能改善肤质，让肌肤焕发自然光彩吗？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运动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好吗？学者真言，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张黎研究员。运动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好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运动能够改善皮肤的机制有很多，主要的来说有三大功能，它们是改善循环、调节内分泌以及抗氧化、抗炎症。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提升循环这件事情。那么对人类的健康来说，循环功能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它直接跟我们的健康感觉、跟我们的工作能力、跟我们的恢复的速度、跟我们的寿命是直接正相关的。那血液循环和淋巴的这个循环功能的良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组织细胞可以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素，使皮肤细胞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爱运动的人往往皮肤自带光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看起来气色很好、气血很旺的这样一些表现，实际上就是血液循环好的一个外在表现。那么循环顺畅还意味着可以快速地带走有害物质。另外呢，运动还能够加快一些不健康细胞的凋亡，减少这些不健康的细胞在局部产生一些炎症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次是运动能够很好地稳定我们的内分泌水平，因为运动可以调节植物神经的平衡。一些高压力人群把运动健身作为日常必做的一项任务，或者说是工作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运动能够很好地缓解压力，优化神经与内分泌系统的平衡。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内分泌的紊乱源自于神经压力引起的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比如说经常熬夜，或者长期处于高工作压力之下，或者是高生活压力之下，这样一些应急状态都会引起我们的交感神经的紧张和迷走神经功能的弱化。那持续的长期的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带来我们的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等这样一些应激激素的分泌过多，进而影响到我们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导致性激素的分泌紊乱等等。而性激素的紊乱对皮肤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知道雌激素水平稳定而且偏高的这样的一些女性，她的皮肤会比较细腻，说明性激素对我们的皮肤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通过运动可以通过维持我们的植物神经功能的平衡和稳定，间接的改善性激素的分泌，达到保护皮肤的效果。

第三个机制是运动可以抗氧化和减少局部的炎症反应。我们看一些爱运动的人，往往他皮肤上的痘痘比较少，色斑也比较少，就是因为运动能够通过排汗或者是增加循环等方式把我们的过氧化物质给它带走，而不会让它在局部攻击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些色素沉着或者是一些炎症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运动有很好的抗氧化和抗炎症的作用。但是呢，这种作用它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喜欢类似马拉松这种长时间在户外的运动，同时呢又不注重防晒，那么我们知道阳光的紫外线对于皮肤来讲是一个容易导致皮肤变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阳光容易导致皮肤下产生晒伤以及一些炎症反应，那么运动是没有办法完全对抗过度的这样一些损伤的。所以呢，建议长时间户外运动的人要注意防晒，避开正午日晒强烈的时间段来进行户外的锻炼，以及控制好户外运动的时间，这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皮肤。那么建议即便是夏季天气特别好的状态下，我们在户外的锻炼的时间也控制在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以内。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随着现代生活压力增大，抑郁症成为不容忽视的心理问题。有人提出运动可以治疗抑郁症，这一观点鼓舞人心。那么运动是否真的具备治疗抑郁症的神奇力量？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运动能不能治疗抑郁症呢？学者真言，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张黎研究员。运动能不能治疗抑郁症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当然可以。近来英国医学杂志发布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显示呢，步行、瑜伽、慢跑还有力量训练等运动方式在对抗抑郁方面，它的效果比心理治疗还要好。这项研究称，力量训练对于缓解女性和年轻人的抑郁症更有效，而瑜伽对于男性和老年人更有效。而如果当我们的运动的强度比较高的时候，效果会更显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效果呢？主要的原理是运动可以有效地刺激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去分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尤其是较高强度的运动比低强度运动之后多巴胺分泌的更多，而如果挑战一些困难度比较高的一些运动项目并且完成，比如说完成一次全程马拉松这种很艰难的运动，或者是打了一场很精彩的球赛并且获胜，还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去分泌内啡肽。多巴胺和内啡肽都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拥有跑步者高潮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体验，让参与者有更多的正向情绪。我们知道，当我们喝奶茶、吃炸鸡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这些行为也可以让身体去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奖励的效应，使我们下次还想要再去吃和再去喝这样的一些好吃的食物或者是好玩的游戏，久而久之就会成瘾。那么相比于这些行为，运动显然是最健康的一种多巴胺的获取方式。那明白了这个道理呢，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运动能够缓解抑郁症。那是因为运动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使人快乐。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一个小学里头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我问孩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喜欢跑跑跳跳，喜欢去打球啊？他们说，我们是为了快乐。对了，孩子们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治慢病或者是为了长寿，而是因为运动能够带给他们快乐，所以运动使人快乐。另外呢，现在社会工作压力大是焦虑和抑郁产生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长期从事高危险性的职业，或者是长期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比较大，这样的一些慢性应激源，它会引发我们心理上的焦虑或者是抑郁。那从生理的机制上来说，是因为这些慢性的心理应激源，它会刺激我们的大脑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导致肾上腺和皮质醇的长期的持续分泌过多。肾上腺和皮质醇是压力激素啊，而我们的运动能够有效地降低这种压力反应，降低这些压力激素，那么这也是运动能够抗焦虑和抑郁的机制之一。那么有研究证明了，长期的系统的运动能够让人的血液当中的皮质醇的平均水平下降，而且运动能够显著地改善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使我们的

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水平下降，而这些都是能够改善我们的体质，让我们的身体的疲劳感和疼痛感都减少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因。所以呢，运动能够改善抑郁症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能让我们的健康感觉更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感觉更棒。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人就会很少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

0: 鲸鱼为什么会自杀？1985年12月，中国福建省福鼎县秦屿湾有12头抹香鲸集体自杀。这是中国有记录的第一次抹香鲸集体自杀事件。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有出现。比如2009年194头抹香鲸和7只海豚在澳大利亚大陆和塔斯马尼亚岛之间的金岛沙滩上搁浅。那么，鲸鱼为什么会自杀呢？刚开始，人们认为鲸鱼是为情自杀。但是，先不考虑鲸鱼有没有如人类般丰富细腻的感情。好多鲸鱼搁浅时会发出惊恐悲泣的叫声，并不像是自寻短见。鲸鱼的视觉极度退化，在水中主要靠类似蝙蝠的高灵敏度回声测距本领来辨认物体。它们在海中游动时不断地向周围发射超声波，超声波遇到障碍物会反射回来，被鲸鱼接收形成回声。鲸鱼就根据往返的时间差来准确判断自己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因此，对鲸鱼自杀现象有一种说法是，鲸鱼为了追食鱼群而游进坡度平缓的海湾。在这种平缓的海滩上，回声信号会严重失真，甚至完全接收不到回声。鲸鱼因此不能准确判断方向和距离，导致搁浅身亡。但有些鲸类在回声清晰的陡峭海岸也会搁浅，因此这一说法存在漏洞。另外，动物学家在搁浅的鲸鱼内耳中发现了许多圆形昆虫，他们认为这些寄生虫可能破坏了鲸鱼的回声定位系统，使鲸鱼不能正确接收回声而迷失方向。另一些科学家发现，绝大多数搁浅死亡的鲸鱼的气腔两面红肿病变，这也支持了病变破坏定位系统导致其搁浅的观点。英国科学家利用计算机仔细分析了鲸鱼的搁浅记录后提出，磁场导航机制出现偏差可能是鲸鱼搁浅的原因。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环境污染、地震、水下爆炸、军舰发动机和声呐的噪声等也可能引起鲸鱼的搁浅。另外还有失常论、向导论、反祖论、摄食论等众多观点，但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是特别令人信服。现在人们依旧没有完全弄明白鲸类动物的自杀之谜，能做的也只是尽量营救这些搁浅的动物，使它们再次回到海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停这边，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现在你把这旁边道路。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铮，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背影，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2-3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

自已，情欲一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荷塘月色，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有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嗡嗡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乎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飘渺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

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照江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言固步，夏始春雨叶嫩花出，恐沾长而浅笑，为轻船而敛聚。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一封信。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的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是在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喜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喜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现在终日看见一样的脸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于是木木然，心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站立起来，轻浮究竟也不容易想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

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正可借来做近日的我的注脚。昨天忽然有人提起我的南方的诗，这是两年前初到北京，在一个村店里喝了两杯莲花白以后信笔涂出来的。于今想起那情景，似乎有些渺茫，至于诗中所说的，那更是遥遥乎远哉了。但是事情是这样凑巧，今天吃了午饭，偶然抽一本旧杂志来消遣，却翻着了三年前给 S 的一封信，信里说着台州，在上海、杭州、宁波之南的台州，这真是我的南方了。我正苦于想不出，这却指引我一条路，虽然只是一条路而已。我不忘记台州的山水，台州的紫藤花，台州的春日，我也不能忘记 S。 他从前欢喜喝酒，欢喜骂人，但他是个有天真的人，他带朋友真不错。 L 从湖南到宁波去找他，不明一文，他陪他喝了半年酒才分手。他去年结了婚，为结婚的事烦恼了几个整年的他，这算是叶落归根了。但他也与我一样，已快上那中年的线了吧。结婚后我们见过一次，匆匆的一次。我想他也和一切人一样，结了婚终于是结了婚的样子了吧。但我老只是记着他那喝醉了酒。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臆想所赶不上的，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这半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样的过着这狂风似的日子呢？我所沉吟的正在此。我说过大海，他正是大海上的一个小浪。我说过森林，他正是森林里的一只小鸟。恕我，恕我，我向哪里去找你？这封信曾印在台州师范学校的绿丝上，我现在重印在这里，这是我眼前一个很好的自慰的法子。9月27日记。 S 兄，我对于台州永远不能忘记。我第一日到六师校时，系由部头坐了轿子去的，轿子走的都是僻路，使我诧异，为什么堂堂一个府城竟会这样冷静。那时正是春天，而因天气的薄阴和道路的幽寂，使我宛然如入了秋之国土。约莫到了麦冲桥边，我看见那青绿的北固山，下面点缀着几代朴实的洋房子，心胸顿然开朗，仿佛微微的风拂过我的面孔似的。到了校里，登楼一望，见远山之上都密着白云，四面全无人声，也无人影，天上的鸟也无一只，只背后山上寂寂的松风略略可听而已。那时我真脱却人间烟火气而飘飘欲仙了。后来我虽然发现了那座楼实在太坏了，柱子如鸡骨，地板如鸡皮，但自然的宽大使我忘记了那房屋的狭窄。我于是曾好几次爬到北固山的顶上去领略那嗖嗖的高峰，看那低低的小小的绿绿的田亩，这是我最高兴的。来信说起紫藤花，我真爱那紫藤花，在那样朴陋，现在大概不那么朴陋了吧，的房子里庭院中竟有那样雄伟那样繁华的紫藤花，真令我十二分惊诧。它的雄伟与繁华遮住了那朴陋，使人一对照反觉朴陋倒是不可少似的，使人幻想美好的昔日。我也曾几度在花下徘徊，那时学生都上课去了，只剩我一人。暖和的晴日，鲜艳的花色，嗡嗡的蜜蜂，酝酿着一庭的春意。我自己如浮在茫茫的春之海里，不知怎么是好。那花真好看，苍老遒劲的枝。

0: 永远没见过那样好的紫藤花，我真惦记它，我真妒羡你们。此外，南山殿望江楼上看浮桥，现在早已没有了。看匆匆的人在长长的桥上往来着，东湖水阁上、九折桥上看柳色和水光，看钓鱼的人，府后山沿路看田野、看天，南门外看梨花，再回到北固山，冬天在医院前看山上的雪，都是我喜欢的。说来可笑，我还记得我从前住过的旧仓头杨姓的房子里的一张画桌，那是一张红漆的一丈光景长而狭的画桌，我放它在我楼上的窗前，在上面读书和人谈话，过了我半年的生活。现在想已搁起来无人用了吧，唉。台州一般的人真是和自然一样朴实，我一年里只见过三个上海装束的流氓，学生中我颇有记得的。前些时有位批军写信给我，我虽未有功夫作赋，但心中很感谢，乘此机会请你为我转告一句。我写的已多了，这些胡乱的话不知可负载在绿丝的末尾，使他和我的旧友见见面吗？D， 字清，1927年9月27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八任书记一个梦》第一集。在依山面海的浙江台州市三门县城西村，自1957年建立党支部以来，历经八任书记，60多年不忘初心，薪火相传。

0: 一任接着一任干，带领村民改变一穷二白面貌，走上了村强民富的小康道路。我们的故事就从第八任书记张宇轩讲起。
1: 小石山要引爆啦，所有人立即撤离，所有人立即撤离。
2: 大家注意了啊，炸下来的大石块都给我砸碎，然后呢前进凹坑，高出地平面的都给铲平。现在除了施工人员，都给我退后，这可不是看戏。
3: 哎，你看戏还开心呢？啊，张书记啊，这里平整好了就是大家的宅基地啊！啊，我的二儿子正愁结婚成不了家呢。哎，这就叫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了。
4: 哎，张启兵，你家上次分过宅基地了，这回不该给你了啊！
3: 敢不分给我？都别想过安稳喽！
5: 哎呦，你是城西村出了名的硬头井啊，我好怕怕哟！
6: 哎，他亲儿子都谈不过他，要钱都得打借条。
3: 干什么啊？你们哪个不想分到宅基地呀？张宝亮啊，你能说会道，有名有威望，申请宅基地不也比我积极吗？
6: 我那是有实际困难呐，原来这住房太小了嘛。
3: 哎呀，还有张书记你，你儿子大学毕业回来，啊，到现在还没有结婚，你那么挖空心思，肯定就是想给自己拿块宅基地，给儿子盖新房。
2: 谁家不想住得宽敞一点呢？我们村人多地少，宅基地呢有限。这个地方过去炸山采石当了建筑材料，剩下的山不是山，井不是井的。这次呢，村两委商量了调整规划，专家评审也通过了，所以呢我们想整理出来给大家做宅基地。
3: 哎，好啊，只要能给我一块宅基地，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6: 哎呀，村两委真是想群众之所想啊。
3: 你少在那唱赞歌啊哈。嗯，这西瓜还没开呢就说甜到牙了。
2: 好了，今天晚上啊这里就平整好了，过两天呢就宣布宅基地的分配啊。
3: 哎，张书记别把我家忘了。
2: 哎呀，你就放心吧，张启彪，只要条件符合，谁家都漏不了，保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3: 哼，我们瞪着眼睛看着你的。
4: 哎，分到宅基地盖起小洋楼，那日子哎呀想想都美啊。
2: 坏了，那个运输车陷进去了，大家都过来一下啊，把单位推出来啊。来，
6: 我们来，你不要上来。
2: 哎呀，没关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来，大家加把劲啊！来，一、二、三，一、二、三。哎呀，你们看到没啊？还是人多力量大呀！
6: 哎呀，宇轩呐。你心脏有支架，不能累。
2: 哎呀，我没事的。
7: 我有事。
4: 哎呦，嫂子来了。哎呀，
8: 弟妹来了。
2: 哎，芬，你怎么来了？
7: 我要是不来，你是不是打算拎着大铁锤砸石头，自己把大卡车扛起来呀？
2: 看你这话说的，你怎么可能呢？你看这大家不都在出力呢吗？
7: 哎，你怎么就是听不进我的话？你心脏搭着支架，这劲使猛了有危险的。
2: 你别在这里说，给我留点面子嘛。
7: 又忘了吃药，今天让我追着你喂，小孩是的。
2: 好，我吃啊。
4: 哎呦，这狗粮撒的哟。
5: 嫂子当着我们这些呆

0: 狗秀恩爱呢。
1: 哎，书记夫人啊，就是我们今后找对象的模板了啊。
0: 去，你起什么哄啊？回去给丈母娘打电话，让她赶快把闺女生下来。
2: 哎，那个宅基地主词别忘了啊。
0: 啊，知道了知道了，快回去吧。
3: 李轩，你抽空回家吧，儿子闹情绪呢。
0: 哟，他怎么了？
3: 你就光顾着忙着村里呀、啊，自己家厂子销售下滑，儿子埋怨你撒手不管。
0: 他一个企业管理系毕业的高材生，管理不好一个小厂，那他没问题的，交给他了。
3: 哎呀，你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一口热饭呢，走，跟我回去。哎，
0: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呢。钟雪阳，钟雪阳。
4: 哎，来了，
5: 张书记。
0: 啊，你啊，赶快通知村两委集中，丈量宅基地。过两天啊，给村民宣布分配方案。
5: 哎呀，有两个委员去市里了，要不开个手机视频会吧？
0: 哎，必须全部到齐，当面发表意见，眼对眼，心对心，畅所欲言。
5: 其实丈量宅基地很简单呀，现在有红外测距仪，再加上无人机扫描，很快就能完成。
0: 哎，那可不行啊，要让群众觉得我们做得公平公正，必须啊得拉着皮尺一点一点的丈量，这样看得见，老百姓心里才踏实。
5: 这么麻烦呀、
0: 哎呀，小周，你大学毕业刚回到这里工作，得慢慢熟悉农村工作的特点。那我回去加加油再回来啊。
5: 哎呀，看我多没脸色呀，嫂子还在等你吃饭呢。
6: 书记，你跟嫂子快回家吧。许阳，
5: 哎，
6: 有空去我家，嫂子给你做好吃的。
0: 对，
5: 好嘞，最喜欢去你家蹭饭了。
6: 一定来呀。
5: 哎，
7: 村会议室里，城西村人欢聚一堂，喜气洋洋，等着村党委书记张宇轩宣布宅基地分配方案。
8: 哎，你得看书啊！
9: 就会啊，肯定是宅基地。
10: 张宝亮，甚至还没开会，给我们唱段听听啊！
11: 好，唱一段就唱一段，来。

0: 阳。
1: 乡亲们，安静一下啊！村两委经过研究，根据各位申请人的需求和条件，制定了宅基地的分配方案。那么，下面就请村党委宣传委员周雪阳同志发放各家宅基地的位置图。
2: 好，我发一下啊。张宝亮。
3: 在。
4: 哎，有我家的没？
2: 别着急，别着急。
1: 大家注意了啊，这个图上标示了宅基地的坐标和平方面积，这可是村两委们一寸一寸丈量出来的。几位老书记那么大的岁数了，拄着拐杖坐着轮椅走家串户的调查，就是为了宅基地能够分配的公平合理，让大家啊没有意见啊。
5: 没有意见，没有意见。
6: 哎，我都记着呢啊。当年第一任老书记张永和迁回地区奖励的大黄牛，他就发过誓啊，这辈子就是要当好群众的老黄牛。第四任老书记张立义为了村里拓宽道路，把自己家200多平方的老宅子拆了，被大伙称为自拆书记。

0: 一任一任书记走过来，哪一任书记不是拼死拼活为我们村民服务的？
1: 哎，我说张宝亮
2: 啊，
1: 哎，你这个说的比唱的好听啊。哎，
0: 那是八任书记干得好，
2: 我呀还得多编几段唱唱呢。
1: 哎，好啊好啊好啊好
3: 啊。你交代谁？张书记，
4: 哎，
3: 宅基地分配方案都发给大家了。
4: 好好好，大家对分配方案还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啊。
1: 哎，你看这个有我家的，这还有图纸啊。哎，我说什么时候能拿到手啊？
5: 对呀，对
2: 呀。哎，不对啊，怎么没有宇轩家的宅基地啊？
1: 啊，对吧？
2: 他可是最需要的。
1: 哎呦，
5: 是啊，哎，张书记的儿子准备今年要结婚的，
1: 就
5: 怎么好没有啊？哎，这不应该啊！
4: 好了，
5: 哎，张书记，
1: 你把你的桌让给大家了。
4: 哎呀，好了，
1: 你多少要有一块。
4: 大家要是没意见的话，就散会啊，都去宅基地看一看，还是想想啊，怎么盖新房子吧。啊，好了，散了，
1: 就没有啊？
4: 哎，都散了吧。
6: 想着盖个三层小房呢。
4: 好了，回去吧。
3: 张书记，
4: 啊，
3: 你把地让了，嫂子会不会跟你发火啊？宅基地是嫂子申请的，也符合分配条件。
4: 哎呀，我当然想要宅基地了，这样的话，儿子结婚的新房就不愁喽。可是张宝亮家小儿子也等着盖新房结婚呢，他家的儿子比我家儿子还大两岁，还是先让给他家吧。
3: 哎呀，分配宅基地的条件是全体村民同意的，就应该按照规定执行，你符合条件就不该在村两委会上坚持让给张宝亮。
4: 既然我是书记，就得让群众先得到实惠，
3: 这对你家不公平。
4: 哎，我说小周啊，你这个宣传委员怎么当的？
3: 我
4: 什么叫公平？你心里那杆秤要把秤砣放在群众那一头，这个道理都不懂，你在村里怎么干呢？
3: 我凶什么凶啊，我是替嫂子着想，不管你家事了。
4: 哎，小周，哎，周雪阳，哎，小丫头还得磨练，农村的工作一丁点小事都不能大意哦。哎呦，差点忘了大事，我得赶紧回家。
7: 艾芬，开门呐，艾芬，我肚子都饿扁了。
8: 张宇轩，你还回来干什么？宅基地都让了，干脆把这个家也让了吧。
7: 哎呀，艾芬，不就是块宅基地吗？以后还会有的。
8: 儿子要结婚了，没新房怎么结？
7: 那把儿子嫁出去。啊，那就来个倒插门，哈哈，不正好吗？
8: 你先倒插门。
7: 哎呀，艾芬，今天什么日子你忘了？
8: 让我生气的日子，气死我了。
7: 哎呀，艾芬，别生气了好不好？你这样，你先开一下门啊，把东西拿进去行不行？
8: 走开。
4: 回家想吃顿大餐，哼，吃了个闭门羹。哎呀，还是自己解决吧。
9: 哎，一瓶红酒。哎呦，今天是结婚25周年，这个傻瓜还记得。冤家。
4: 去，好你个小子，我才几天没来你就敢不认我了。行了，别叫了，去。
10: 哎，宇轩来了。哎呦，难怪小白叫得这么欢呢。
4: 哎呀，宝亮说，你看我这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我看见狗粮都想抢。
10: 正好啊，我家烧了跳跳鱼、三文蛏子、
4: 哎呦、
10: 红烧青蟹，一起吃吧。
4: 真的？
10: 哎，
4: 太好了。
10: 来，快进来。
4: 哎，好。
10: 来，
4: 真香啊。
10: 香吧。
4: 来来来。

0: 包亮叔，开吃。
1: 好，坐下吃，坐下吃。哎呦，慢点吃。于玄呐，哎，我正想找你呢。
2: 啊，什么事啊？
1: 把你让给我的宅基地拿回去。
2: 拿回去？
1: 嗯，
2: 包亮叔，这怎么可以啊？宅基地是村两委反复研究后分配的。
1: 行了，别瞒我了，你比我符合条件。村两委讨论时，名单上根本就没有我，是你坚持让给我家的。
2: 这谁泄露会议情况的？不行，我回头得去查查。
1: 哎，行了行了，你别打岔，别打岔啊！你必须答应我的要求，啊不，答应我的决定。
2: 哎呀，宝亮叔，你听我跟你说。你一家六口住房不到100平米，你那小儿子早就超过了结婚的年龄了。你说没有新房，你那儿媳妇她怎么进门？
1: 哎，啊，你儿子不也等着结婚吗？啊，于玄呐，我不想因为宅基地的事让艾芬跟你生气。
2: 好了好了，没事的，艾芬呐，她不会生气。
1: 算了吧，要不是被赶出来，你会跑到我家来蹭饭？
2: 这。
1: 于玄呐，听我的没错，省得跟艾芬闹矛盾啊！
3: 谁说我们闹矛盾啦？
2: 哎，艾芬，你怎么来了？
4: 哎呦，是艾芬呐！
3: 啊，宝亮叔，
4: 快进来，快进来！
3: 哎，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哎，给饭。雨轩，你工作起来就忘了，到现在还不回家，我给你送饭来了。
2: 哟。麦娇，哎呀，还是老婆疼我。
3: 你为什么不回家吃饭呢？
2: 这个
1: 哦，艾芬呐，你劝劝雨轩，把让给我的宅基地拿回去。
3: 宝亮叔，
2: 嗯，
3: 这就是您的不是了。雨轩决定的事，我要是反着干，那不是让我们两口子闹矛盾吗？
2: 说
1: 啊，这艾芬呐，你没有跟雨轩生气？
3: 没有。你要是非让我们把宅基地拿回来，那我就跟雨轩闹个天翻地覆。
1: 别！哎呦，我服了，我服了。哎呀，这两口子一唱一和，天衣无缝啊，苍蝇都钻不进去啊。你们坐着，我给你倒杯茶啊。
3: 好的，宝亮叔。
2: 我可不管了，我得先吃饭，吃我老婆做给我的饭。
1: 好。
3: 哎呦。你慢一点，
2: 哎呀，真
3: 没人跟你抢，慢点吃。哎呀，要不是怕你一饿肚子就犯病，我才不管你呢。这是你的药，饭后马上吃啊。
2: 遵命。老婆，你不生气了？
3: 我老公一心扑在工作上，我还能拖后腿当落后分子？我们结婚25周年了，儿子结婚，大不了拖一年就是。
2: 哎呀，25周年，我记着呢。哎呀，老婆，你老说生活需要仪式感，
5: 我就兴冲冲的买了瓶红酒回家，结果吃了个闭门羹。
3: 是那瓶红酒救了你。
2: 是是。
6: 张书记，张书记。
2: 啊。
6: 张书记，我到处找你呢。
3: 雪阳，这是嫂子做的麦浆，一起吃啊。
6: 嫂子吃不下。
2: 怎么了？我刚才批评你，你记仇了？那行，那我给你道歉。是我态度不好。
6: 张书记，不是这个事，出大事了。
2: 啊？什么大事啊？
6: 来，你快看看这个视频。
7: 赶紧走，赶紧走，干什么去？听什么？
8: 给我
7: 停！
8: 给我停！
7: 赶紧走！赶紧走！
8: 哎，怎么样？
6: 讲不讲理啊？这是在风貌大市场做生意的村民发的视频
2: 啊！
6: 城里的商贩说城西村的人抢了他们的生意，赶我们的人都快打起来了
2: 啊！
6: 哎呀，村里人来了。
9: 张书记，他们太欺负人了，把我的摊子都给掀掉了。
6: 哎呀，
10: 张书记啊，
6: 张书记，这事你要管呢。
10: 好的，好的，好的。
9: 这口气我们不能忍，城西村人再不能让人家踩在脚底下。
10: 好的，好的，
11: 不能招人欺负。
10: 好的，好的，这样啊，大家先冷静一下啊，先冷静一下。

0: 来来来，你赶快去把老周书记请来。
1: 好，张书记，我做过统计，城西村30%的家庭在风貌大市场租赁了商铺，收入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20%。
2: 张书记啊，没了风貌大市场的摊位，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呀。
3: 刚赚了一点钱，不去风貌做生意，我家就困难了呀。
2: 是啊，城西村人不是好欺负的，
4: 是不是？
2: 大家跟我一起杀回风貌大市场去，跟他们干。
4: 对，
5: 杀回呀，
6: 打他们的摊子。
4: 对，
6: 让我们做，我们也不让他们打。
7: 行了，
8: 打呀，
7: 分给我站住。
9: 城西村人在风貌大市场做生意有20多年了，以往也有被个别商贩欺负的事，可没有闹到今天这个鸡飞狗跳的地步。让大家都撤回来吧，村民收入会大幅减少，打过去以牙还牙呢，肯定会激化矛盾。张宇轩该怎么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

血士之锤，以盛世之鼓，以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放光，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

0: 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南极是人迹罕至的伯利丧失了原有的功能，石油在这里像沥青似的凝固成黑色的固体，煤油在这里由于达不到燃点而变成了非燃物。然而有趣的自然界却奇妙地向人们展示了它那魔术般的本领，在这极冷的世界里竟然奇迹般地存在着一个不动湖。围绕不动湖的问题，科学家提出了种种推测和猜想，然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科学家能拿出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结论。这南极的不动湖的确太神秘了，要早日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1960年，日本学者鸟居铁分析测量资料之后发现，该湖表面薄冰层下的水温为零摄氏度，随着深度的增加水温不断增高，16米深处水温升至 7.7 摄氏度，这个温度一直稳定地保持到40米的深处，在40米以下水温缓慢升高，至50米深处水温升高的幅度突然加剧，至66米深的湖底水温竟高达25摄氏度，与夏季东海表面水温相差无几。这一奇怪的现象一经揭示，引起科学家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科学家提出这是气压和温度在特殊条件下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另有一些科学家则认为在南极的冰层下极有可能存在着一个由外星人所建造的秘密基地，是他们在活动场所散发的热能将这里的冰融化了。还有的科学家指出这是个温水湖，很有可能在这个水下有一个大温泉把这里的水温提高了，把冰给融化了。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大汶口文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生动写照，这里有关于5000多年以前原始人生活的点滴记录，特别是一个头骨上的发现，引起了人们无限的猜想和兴趣。在大汶口出土的一个墓主的头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3个小型的椭圆形穿孔，孔的周围有明显的刮削及骨组织修复的痕迹，这表明5000多年前的这位古人曾经接触过开颅手术，并且在手术后还活了一段时间。因此被发现的头骨上留下的不是清楚锐利的刮削痕迹，而是在手术部位留有明显康复过的痕迹。这一切说明这是一起成功的开颅手术，而且还是用石器做的。没有任何资料告诉我们这位古人为什么会接受开颅手术，但能证明的是，在大汶口文化时代，人们并没有发明金属器具，而只会磨制锋利的石器，甚至还会用骨头做成骨针。于是可能的事实就是，这个人是用石器做的开颅手术，并用骨针缝合了伤口。但是我们知道薄而尖利的石片在承受过度压力时会出现崩裂，在手术完成后还需要取出这些碎片。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成功止血、防止感染以及减轻病人痛苦的呢？我们无从知晓。这是一个让人大开眼界的发现。原始人所具有的高超医术让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可在生产力水平如此低下的情况下，他们是怎样做好这么高难度的手术的呢？实在让人困惑不已。在2002年，考古学家从四川省宝兴县鄂尔山出土的800件表面有窄形条纹和规律齿状痕迹的石制品中初步确认，这正是古人遗存下来的前所未见的新奇的石制品。它为人类展示了当时古人使用过的一种罕见石器加工新工艺——凿制石器工艺。宝兴县鄂尔山位于青衣江上源之一的宝兴西河右岸，海拔约1700多米，鄂尔山山势较险峻，其下多为耕地，而耕地一般在冲沟或坡脊的两边或山凹之中，凿制石器就大量现身于此。据介绍，虽然这批石制品都是凿制，但它们在器型和加工方式上很接近人们已知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的特征，因此它们在形态上带有早期文化的风格，但是其独特的制作凿痕又明显带有金属器时代的烙印。这些凿制石器到底是原始社会的史前遗存，还是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的石器遗存？这个谜底还有待人们进一步揭开。人们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然而三皇五帝究竟是谁呢？三皇总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三皇的分名最早见于《史记·始皇本纪》中的李斯奏议。李斯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贵。 而春秋纬命立序则以为三皇是天皇、地皇和人皇，用人皇夺太皇之位。到了宋代，罗平著录史引孔衍春秋后语指出，太皇就是人皇。汉代学者关于三皇有四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三皇为伏羲、女娲和神农。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伏羲、神农和燧人。第三种说法认为伏羲、神农和祝融。第四种说法则认为是伏羲、神农和共工。这四种说法把伏羲、神农列为共有，看来是可以认定的。而把女娲、燧人、祝融、共工列入三皇之一也是有道理的。可见三皇无定说，自古如此。五帝说形成于周秦之际，起源于五方帝、五色帝之词。甲骨文中的方帝、地方指的就是五方帝之四。但五帝的组合自古以来也有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五帝就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和颛顼。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东汉的郑玄还提出五帝为六人之说，但哪种说法最有根据呢？黄帝在早期部落之间的战争中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立下了丰功伟绩，而炎帝对古老的农业生产也做出了贡献，又因习惯上所谓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所以炎黄并列为五帝，看来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帝喾高辛氏，皇帝长子玄嚣的孙子，其伯祖父颛顼在位时被立为族子。说到帝舜，人们不禁想到他对亡父和后母的笃进孝道，这对中国的伦理道德起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五帝之中最复杂的是太昊和少昊，传说他们都为东夷，一般认为少昊为太昊后。晋人根据世本少昊皇帝之子名

气，认为少昊就是气，而气也传为地库之子，因此认为太昊就是地库，二人均为阴人祖先。根据上面的分析考证，他们都有资格列入五帝。然而由于名额的限制，又不能一一都列入五帝之位。到底五帝是哪五位，目前还无法确定。

0: 露逐日。远古时候，在北方荒野中，有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山，在山林深处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耳朵上挂着两条金色的蛇，手里也抓着两条金蛇，他的名字叫夸父，因此这一群人就叫夸父族。夸父族人心地善良，勤劳勇敢，过着与世无争、逍遥自在的日子。有一年天气非常热，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在大地上，树木都被晒焦了，河流都被晒干枯了，人们热得难以忍受，夸父族的人纷纷死去。首领夸父很难过，他仰头望着太阳，告诉族人，
1: 太阳太可恶了，我一定要追上太阳，将它捉住，让它听人的指挥。
0: 族人听了纷纷劝阻，有的人说，
2: 你千万别去呀，太阳离我们那么远，你会累死的。
0: 有的人说，
3: 太阳那么热，你会被烤死的。
0: 但是夸父决心已定，他看着愁苦不堪的族人说，
1: 为了大家的安乐，我一定要去。
0: 夸父告别了族人，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迈开大步，像风一样追去。太阳在空中飞快地移动，夸父在地上拼命地奔跑。他穿过一座座大山，跨过一条条河流，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来回摇摆。夸父跑累了，将鞋里的土抖落在地上，于是地上形成了一座大土山。夸父煮饭时捡了三块石头架锅，这三块石头就成了三座顶足而立的高山，有几千米高。夸父一直追着太阳跑，眼看着离太阳越来越近，他的信心越来越强。终于，夸父在太阳落山的地方追上了太阳。一团红亮的火球就在夸父眼前，万道金光沐浴在他身上。夸父无比欢欣地张开双臂，想把太阳抱住，可是太阳炽热异常，夸父感到又渴又累，他就跑到黄河边，一口气喝干了黄河水。他又跑到渭河边，把渭河水也喝光了，但是仍不解渴。夸父又向北跑去，那里有纵横千里的大泽，大泽里的水足够夸父解渴。但是夸父还没有跑到大泽，就在半路上渴死了。夸父临死的时候，心里充满了遗憾，他还牵挂着自己的族人，于是将自己手中的木杖扔出去，木杖落地的地方顿时生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桃林，这片桃林终年茂盛，为往来的过客遮阴，结的仙桃为人们解渴，让人们能够消除疲劳，精力充沛地踏上旅程。夸父逐日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战胜干旱的愿望。夸父虽然最后牺牲了，但是他顽强的精神却不死。在中国的许多古书中，都记载了夸父逐日的相关传说。中国有的地方还将大山叫做夸父山，以纪念夸父。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事快速处理，赔付后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将联系涉余企业处置违规行为，收取赔偿金，赔偿金回充至各职能单位账户，案件存档办结。类似的探索还在更多地方展开，海南从2023年8月起推广海南放心。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赵匡胤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老将军招一

你父亲已经起兵造反，你要在此抵罪。李守节吓得慌忙磕头，臣曾经劝过父亲，可是他不听啊。太祖说，朕早知道了，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朕现在特赦你，你回去再好好劝劝你父亲，最好不要乱来。李守节赶紧回到潞州，把在京师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父亲李军。人家都不闹，咱们干嘛带头闹啊？这枪打出头鸟，对咱没好处。咱们只要把使臣放回去，再向皇上谢个罪，这事儿就过去了。我看当今皇上宽宏大量，一定没事的。你看我这不就平平安安回来了吗？李军却说，你既然平安回来，我就更不怕他了。人质在手上的时候，李军都没有动摇过，现在人质被无条件放回来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很快李军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他下令逮捕了昭义军监军周光训，并押送到北汉，以换取刘军发兵相助，同时派骁将丹归前去接管泽州。泽州本来是昭义军的管辖范围，之所以派丹归去，李军显然是信不过刺史张福。丹归是李军帐下的一名勇将，武艺高强，尤其胯下马跑得飞快，号称是日行700里。丹归领命以后，带了数百精兵火速赶到了泽州。可怜的张福开城迎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呢，就被丹归一刀斩于马下。丹归顺利接管了泽州。消息传回到潞州，李军很高兴，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看来老天站在了忠义这一边。谋士吕秋仲卿却提醒说，眼下将军还不能过于乐观，咱们的军事薄弱，就算是有北汉的援军，恐怕也不是大梁的对手，如果硬拼，咱们占不了一点便宜，不如迅速越过太行山，先占领怀州、孟州，然后渡过黄河，控制虎牢关，占领洛阳，这样或许能和赵匡胤拼一拼。双方军事实力啊差得太远，这是不争的事实。吕秋仲卿的意见是，利用地利来弥补兵力的不足，以争取时间。如果能和赵匡胤在太行山一线僵持几个月，或许其他藩镇也会积极的跟进，比如淮南的李重进。这样一来，形势会有变化也说不定。但是胸有成竹的李军不以为然，我乃周朝老将，和世宗就像兄弟一样，现在禁军中的那些人很多都是我原来的老部下，他们要是听说我起兵反了，一定会倒戈跟我干，何况我有丹归这样的勇将，还怕踏不平汴梁城吗？李军更相信人脉关系的力量，在中国要是没这个，还真是寸步难行，何况自己本来就站在正义的一边，只要振臂一呼，自然会应者云集。但是事实证明，在利益面前，朋友并不总能靠得住，像刘军这样的死对头都可以成为朋友，朋友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敌人呢？而且即使都是朋友，也得比比谁的关系更铁。如果要比处朋友，李军显然没有赵匡胤成功。用不了多久，

0: 他就会明白这一点。至于这次起兵是不是正义，那就更不好说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不管怎么说，北汉方面还是很有诚意的。刘军亲自带兵前来会见了李军，李军赶紧到太平驿迎接，拜伏在道旁。为了对付赵匡胤，他承认了与大周对抗多年的北汉政权，这个让步可不小。刘军当面封他为平西王，赐马300匹。随后两个人又亲切交谈，对当前的局势两个人充分的估量了一下。对于起兵的目的，实在人李军也没有丝毫的隐瞒，归结起来8个字：受周厚恩，不敢爱死。决心很大，态度也很坚决，但是刘军不爱听。刘军这才明白，自己利用李军来搅局的想法，原来只是一厢情愿，现在反而要被李军利用去给郭威报仇，这不是很滑稽吗？兵是带来了，虽然不多，但也不能让你随便糟蹋呀。所以刘军又给李军派了一个叫卢赞的监军。李军很郁闷，本来好好的，现在反而给自己弄来一个婆婆，兵力没有明显增强，反而还要受制于人，当然心里有气。回到潞州以后呢，李军和卢赞总是说不到一块儿，经常闹得很不愉快。卢赞悄悄给刘军打了一个小报告，刘军不想激化矛盾，又派了身边的重臣魏荣过来当和事佬。但是魏荣即使有天大的本事，恐怕呀也很难让李军高兴起来。实在人从不喜欢来虚的，要不呢你就多给我派点军队，光捡好听的说有什么用啊？不过也没办法，如今是骑虎难下，李军只好让儿子李守节留守潞州，自己带兵南下，前来讨伐大周逆党赵匡胤。但这一切尽在汴梁的掌握之中，赵匡胤也早就做好了部署安排。毫无疑问，石守信和高怀德两位开国大功臣是最佳人选，他们不光能干，而且可靠。于是呢，正在度蜜月的高驸马接到了命令，即日启程前往镇压叛乱。临行前，太祖又做了进一步的指示，命令他们迅速进兵，尽早守住要隘关口，不要让李军越过太行山，一定要让他们在潞泽两州被歼灭。两个人领命而去，走到长平的时候，迎面遇到一波南下的人马，正是李军的军队。李军跃马冲在阵前，认得是石守信和高怀德，两位进步很快的后生晚辈，他不禁兴奋地大叫起来：
1: 石将军、高将军，原来是你们两位呀，好久不见了。我劝你们不要再跟赵匡胤干了，跟我一块儿杀入汴京吧，知错就改还来得及。
0: 可不料石守信并不领情，反而怒骂道：李军老匹夫，你听着，你原本在后汉混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归顺大周？后汉倒了，皇帝被杀，你都不管，现在大宋和平取得政权，郑王柴宗训也没事儿，你反而要起兵造反，祸国殃民。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赶紧下马投降，免得我们动手。话不投机半句多，石守。

0: 信话还没说完呢，新科驸马高怀德已经挺枪出阵杀了上去，李军也率兵抵挡，彼此站在一起不分胜负，直到天黑了才各自收军。第二天又继续开打，正在杀得难解难分之际，突然旁边斜刺里杀出一彪人马，帅旗上大大的书写慕容二字。原来新任禁军都点检慕容延昭领军杀到。赵匡胤最在乎的就是时间，时间拖得越长越不利，一定要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摧毁叛军。来的正是时候，李军的人顿时失去斗志，乱作一团，搞不清啊这慕容究竟带了多少人马。宋军趁机把李军的军队冲作了数节，实行分割包围。李军不敢恋战，斜刺里瞅了个空当冲了出去，宋军跟着追了一程，直到敌军跑得没影了方才收兵。这一仗打下来，李军损失惨重，光是人头就被人家割了3000多，其余受伤被俘的还不算在内。打扫完战场以后，慕容延昭说，王全斌将军已经带兵绕道进攻泽州，咱们快去接应吧。于是三个人整军南下，大约么走了10多里地，一处山寨挡住了去路，这就是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大会寨。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大会寨依山而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原本是中原地区的一道重要的防线，已经多年不用了。李军这次呢，总算把它派上用场。他收集了残兵败将，依托山寨的有利地形，再次把守。宋军来到山下，发起了进攻，但看起来这次进攻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山上的滚木雷石像雨点一样，保证你是有来无回。高怀德将军心头火起，打算亲自上阵。慕容延昭连忙把他拦住了，高将军且再等等看，王全斌将军一旦攻破泽州，他们后院起火必然会乱作一团，到时候咱们就容易进攻了。高驸马虽然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值得表扬，但万一有个3长2短的，这个责任可负不起。人家刚刚新婚，家里的公主还翘首企盼高郎早日回家呢。于是大家找了个地方扎下营寨，专心等着山寨后院起火，不攻自破。可是等啊等啊，眼看第3天的太阳都要下山了，对面的山寨还是没动静。石守信终于坐不住了，找来慕容延昭商量对策。慕容兄弟，你看寨中一直没动静，会不会王将军没有攻下泽州啊？
2: 很有可能。那咱们也别再等了，咱们想办法进攻吧。
0: 但是怎么攻法啊？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慕容延昭对着石守信的耳朵悄悄地说出一条妙计。石守信听了频频点头，喜笑颜开。第二天，慕容延昭亲自出马，对着山寨喊话，什么李军，你个老东西，老匹夫，老

反贼，老不死，等等等等，骂声不断。有种的你别躲着，你敢出来跟我战上300回合吗？李军也不是好惹的，一大把年纪了，让这些后生晚辈骂得这么难听，还反了你们了。当下率军杀出，俩人就在寨前打了起来，一口气战了20多个回合。此时一匹快马冲到跟前说，慕容兄弟，你让让，我来战这个老匹夫。来人正是高怀德。慕容延昭虚晃一刀，勒马回阵。高怀德和李军又打了20多个回合。虽然说这高怀德年轻力壮，但从场面上看并不占优势，明显有点体力不支，不住的往后退。慕容延昭看看不好，赶紧上前又换下了高怀德。再看老将军李军，那是越战越勇，可以说宝刀不老。看对手这么不经打，他不禁高声喝道，来呀，你们两个给我一起上。话音未落，山寨上又下来两个人，乃是北汉的卢赞和魏荣。他们看到老英雄李军刀法娴熟，一连杀败对方2员大将，看来呀，赵匡胤派来的人也不咋地，正好可以借李军的虎威立把军功。于是呢，他们两个带兵冲了下来，赶来助阵。慕容延昭一看，神色大变，叫声不好，卖了个破绽，撇下李军，转身逃跑。刚才骂人骂得那么狠，现在打不赢了想跑，没那么容易。李军、卢赞、魏荣指挥军队在后面紧紧追赶。这一追呀，真是解气，一口气追出好几里地。猛然间听得背后一声炮响，斜刺里又杀出一队人马，为首大将正是石守信。这回前面逃跑的人呢也不跑了，回过身来堵住了李军。这下李军他们傻眼了，这是上当了，钻进了人家的口袋。军队也不要了，拼了老命往山寨的方向跑。还是自己的根据地要紧呐，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呢。但是抬头一看，却看到根据地上飘起了宋军的红旗。大宋建国的时候，曾经找高人测算过，定国运以火得亡，认为应该色上赤，所以一律使用红色的旗帜。但见红旗之下，一员勇将挡在了门口。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王。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0: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

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在京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

0: 及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交叉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

0: 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2: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3: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
0: 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3: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

0: 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兼容并蓄的八大菜系中，闽菜以其山珍海味的融合与独特的佛跳墙，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走遍绿水青山》，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美旅美食。我们来到了东南沿海山海交融的福建，这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闽菜山珍海味大融合的独特风格，更以汤为百菜之魂。在福州的三坊七巷，在厦门的鼓浪屿，空气中都弥漫着红糟与海鲜的香气。闽菜清鲜醇厚，口味偏甜，每一口都透着海洋的鲜美与山林的清新。接下来就让我们面朝大海，去探寻着来自山海之间的鲜美馈赠，品味闽菜独特的甜与鲜。

0: 断节的宴席。闽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起源于福州市闽侯县，在唐宋已初具规模。闽菜以福州菜为主流，兼具闽南、闽西等地方风味。福州菜清鲜爽淡，偏于甜酸，以厦门口味为代表的闽南菜，菜肴清爽甜辣；以长汀菜为代表的闽西客家菜，重油，口味咸鲜。
1: 做的不够像。
0: 他叫陈秀兰，是今年半段节的组织者。按照传统，宴席就设在家中的院子。小小的院子里满满当当，竟摆了近30桌，也就是说，今晚参加宴席的有近300人。参加宴席的都是亲朋好友，厨师也都是邻里乡亲中的烹饪高手。鸡、鸭、鱼、蟹、虾，民间烹饪高手们使出浑身解数，使这个隆重的家族聚会成为一场饕餮盛宴。龙虾、螃蟹、醉酣、鳕鱼，各种海鲜悉数登场。在今晚的宴席中，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海鲜多。
2: 福州又处在祖国的东南沿海，前面是海滨，面海，我们下面有非常著名的4个县市是福清、长乐、连江、罗源。这4个县都是产鱼的渔区。
0: 4个渔区为福州提供了丰富的海鲜，而一条闽江穿城而过，使福州产生了数十条内河，这又为福州人的餐桌上提供了丰富的河鲜。再加上四面环山，山里面的各种山珍，又成为福州人取之不尽的食物资源。正是因为江海交汇和四面环山的地理优势，使善于烹制山珍海味成为闽菜最突出的特色。将福州的地理资源运用到极致的菜品，莫过于大名鼎鼎的佛跳墙了。佛跳墙是将海参、鲍鱼、鱼翅、干贝、鱼唇、花椒等上好原材料，分别采用煎、炒、烹、炸等多种方法烹制后，放在坛子里微炖而成，其味道荤香四溢，回味无穷，被奉为闽菜之首。佛跳墙用料考究，烹调工艺非常繁复，仅仅原材料就有数十种之多。
3: 这里就是做活跳墙的所有的主辅材料在里面。这在我面前呢，这5种呢，就是用来煲底汤的。第一个取它的胶汁，一部分是取它的那种荤香的味道。然后呢，在前面这3种呢是鲜活的，这是乌贼、木鱼，还有猪肚，我们就等一下就取它的猪肚尖这一段来使用。这是鱼唇，通常大家一般认为是鲨鱼皮。对，然后再到这边呢，这边是做活跳墙的一些干货，也是比较有营养的，像干鲍、鱼翅，还有蹄筋，还有花椒，还有刺身、瑶柱、花菇，还有最特别的就是鸽子蛋。一般我们经常看到是有鹌鹑蛋，但这个是鸽子蛋，还有用到绍兴酒，还有葱姜，还有一些香料。
0: 光是这么多的原材料就已经让人眼花缭乱，这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一应俱全，能把这么多珍贵的食材汇聚到一道菜品中，恐怕也只有佛跳墙莫属了。难怪有人将佛跳墙称为美食盛宴、文化大餐。佛跳墙的原材料珍贵考究，其制作工艺更是异常繁复，仅仅干货的泡发就需要3-4天时间，而用鸡、鸭、猪手、蹄膀等原材料包制底汤，也需耗时6-7个小时。而这些仅仅是准备工作， 要做成一罐浓香四溢的佛跳墙。

0: 最重要的是要对食材进行分层微炖，将各种食材按照成熟时间分为三层，分别进行微炖。在微制的过程中，除了之前做好的浓汤和少许酱油，不用添加太多调料，完全靠食材本身的香味相互融合。但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佛跳墙制作的秘密武器，这就是绍兴碱。
1: 这个酒呢是我们特供的，我们定点找厂家帮我们酿造的，因为我们这道食材有海鲜的，有禽类的，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异味，所以说呢我们用酒来把它这些东西都剔除掉，然后再把这些原材料充分的融合起来，起一个贯穿的作用，还有中介质的作用。
0: 这绍兴酒可不是加进去就可以的，杨伟华还展示给了我们一个他的独门秘籍。
1: 这样子，因为高温之后酒精挥发，使部分酒精挥发掉，第二那个使那个原材料啊像烤过的一样，味道会更好更香。
0: 将所有原材料微炖好之后，一样样用纱布包好放入坛中，待小火慢慢微制，然后还要按照成熟时间的不同，按顺序将食材取出，最后再分层码放在坛子中，加入汤汁，佛跳墙的制作才算大功告成。看着这一整坛香气四溢的美味佳肴，恐怕很少有人能抵挡住它的诱惑，难怪被人戏称和尚闻了也会跳墙而来。在陈秀兰家的半段节宴席上，我们发现除了海鲜河鲜多之外，还有一样东西特别多，那就是汤。别的地方都是太前上汤或太后上汤，一般的宴席最多两道汤，而福州人的用餐过程中却自始至终都有汤。粗略的统计一下，在今晚的宴席上至少有五道汤菜。福州人为何对汤情有独钟？这样的饮食传统又源于何时？在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的磐石山文化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贝壳和制作汤时用的陶罐、陶釜。这些生活用具和食物遗存说明，福州人在5000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吃海鲜和制作汤时的传统。
2: 我们这地方一年四季如春，这个气候特点就适合什么呢？适合做汤食的这样气候。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在北方，北方特别是到了冬天，一年大概有半年时间不适合做这个做汤菜，端上桌哈，不两下就冷掉了。这个汤食多，汤食多到什么程度呢？占40%。
0: 闽菜善于调汤，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之说。福州菜的厨师能在一种原汤中加上适当的辅料，使原汤变化出无数美味，而又不失其本味。因此，有人称汤是闽菜的精髓。
1: 是我们闽菜中常用的一些汤，有用水鸭煲的汤，然后要用老母鸡煲的汤，还用牛肉煲的汤，还有这边还有用上白肉煲的汤。像这个我们做素菜呀，一般用豆类煲的汤，还有这个是骨头汤、浓汤。浓汤呢，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禽类的浓汤，一种是海鲜类的，我们用鱼骨、煲的汤，两种不一样。但是这个汤呢，在闽菜应用上面是非常广的。我们福建闽菜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汤穿闽菜，就是整个闽菜都是由那个汤贯穿起来的。
0: 闽菜中最具特点的汤菜当属这道鸡汤汆海蚌了。这道福州传统名菜以鲜活海蚌为原料，将海蚌切成薄片，在沸水锅中汆至六成熟后，用绍兴酒等调料腌制。

0: 吃时宾以烧沸的鸡汤，现淋现吃，方肉清鲜脆嫩，鸡汤醇香美味，香鲜融为一体。郁大夫形容它是色香味形俱佳的神品。海蚌别名叫西施蛇，传说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灭吴后，其妻嫉妒西施貌美，派人将她沉入大海，从此沿海泥沙中便有种类似人蛇的海蚌，传说是西施的舌头，故称其为西施蛇。珍贵的海贝不少，申报燕翅都相当昂贵，不过那都是干货，海蚌却要讲究生猛新鲜。在世界各地的几个产区中，以福建闽江口长乐的张港一带质量最佳，被称为张港蚌。
1: 这个是我们香港的海蚌，然后这个是越南的海蚌，这个是江苏的海蚌，这个是广东的海蚌，然后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香港的海蚌个体比较大，在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另外一个就是说色泽和那个生长线上面，像香港海蚌的生长线是比较明显的，一条一条非常清楚，其他这个海蚌就没有这么清楚。另外一个色泽，香港海蚌比较艳丽一点。最重要的还是在口感上的区别。口感上，香港海蚌主要是三个特点：一个是脆，吃起来非常脆；另外一个甜，味道非常甘甜；第三个就是说，非常鲜，味道非常鲜。
0: 从几个标本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张港蚌明显比其他地区的海蚌个头大，色泽深，蚌壳纹路明显。张港蚌切开之后肉肥活力足，那么为什么单单在张港会有质量如此好的海蚌呢？
1: 这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这边地区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海区的斜度非常低，所以说适合海蚌生存的面积比较大。另外它是沙质地，这也是海蚌生存所必须的。另外一个，由于海蚌保护区处在闽江口南岸，因此由大陆流向海区，那海河交汇处，它大陆带来的营养也丰富，所以说这片海区的饵料丰富。
0: 据介绍，海蚌的生长期特别长，长成一个大海蚌大约需要6年的时间，这也是张港海蚌珍贵的原因之一。除了海鲜多、汤菜多，闽菜的第三多就是多酸甜口味。这一方面与闽菜多用山珍海味有关，由于山珍海味多少都有些腥膻味儿，酸甜口味可以去除其腥膻，保持食材质地鲜纯、清新爽口。另一方面也与福建的气候有关。
2: 端午节以后，福州的气候反算比较热的要4个月。这4个月这个时间啊，大家想想看，胃口都不大好。那么在这4个月时间里面，甚至是延长了到秋天，冬天到来之前，最好呢，吃的这个特别是汤食啊，盘菜也一样，吃起来比较可口，比较爽口，那也就是什么呢？酸酸甜甜的。我想啊，这种气候环境就是造成我们爱喝汤，菜当中有不少是酸酸甜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这道菜叫荔枝肉，可是它的原材料却和荔枝一点关系也没有，却因为色、形、味都和荔枝相似而得名。荔枝肉其实是用猪肉和马蹄制作，这是一道非常考验厨师功力的菜品。首先考验的就是厨师的刀工，先将肉切十字花刀，再切成三角形，这样做一是便于入味，同时也更容易。

0: 造型，做出来形似荔枝。它刀工方面的好坏，决定这个荔枝肉的那种口感啊、质地啊这个方面。刀工如果切得太厚、太粗糙，经过油炸之后，它很硬、很柴，而且对形状上面也是不好控制的。肉切好后，将马蹄切成小块，加入鸡汁、酒糟、蛋清。 生粉、抓匀，就可以对肉进行造型了。将切成十字花刀的一面朝外卷成圆形，摆放整齐，荔枝的造型就出来了。造型完之后，就可以开始调汁了。这可是荔枝肉能否做成荔枝味道的关键。用醋、糖、蒜蓉等调汁备用，将造型好的荔枝肉过油炸一下。 倒入酱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做好的荔枝肉色泽红亮，从造型到口感都和荔枝相似，吃起来酸甜爽口，质地脆嫩。再加上食材普及评价，是广受欢迎的一道闽菜精品。 闽菜的第四多就是多红糟调味。在福州地区的农家都有自酿青红酒的传统，丰收时节，农民多用糯米加红曲酿造青红酒。离开家乡的福州人提起青红酒，都会涌起浓浓的思乡情。
1: 这是我们家乡的青红酒，这个就是福州过来的，
2: 福州供应过来的。你看，比较那个香，比较纯正，那个特别是年份越长，那个就越好喝，可以尝尝看。
1: 好，那我尝一下这个福州来的这个青红酒。这个酒就是感觉入口是很甘醇的，它比较类似这个黄酒的这个味道，但是好像是要更甘甜一些。
2: 它更也属于。
0: 黄酒类的，
2: 就也属于是黄酒类。那么做菜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到？
1: 我们做菜我们经常用。
0: 在青红酒制造的最后阶段，将发酵完成的衍生物经过筛滤出酒后，剩下的渣子就是红糟。聪明的福州人将酿酒剩下的糟粕变成美味的调料，成为最具福州特色的美食风味。
2: 它可以做菜，它就对还有防腐作用。
0: 过去逢年过节，鸡鸭那个做造鱼造鸭，然后从那个30大年上就能吃到15。哦，
1: 就能放那么长的时间哦。
0: 就是说它这个酒糟的这种防腐的这种功能特别强。
2: 也有防腐那个作用。
0: 红糟色艳味香，具有防腐、去腥、增香、生味。 调色的作用，红糟的烹制方法也有很多种，有炝糟、拉糟、煎糟、醉糟、爆糟等十多种，尤以蛋糟香螺片、醉糟鸡、红糟肉等菜品最负盛名。佛跳墙的荤香不腻，鸡汤汆海蚌的清鲜脆嫩，荔枝肉的酸甜可口。 这些经典菜品体现了闽菜精细、清淡、典雅的风骨韵味。不过，不要以为闽菜都是阳春白雪，难入寻常百姓家。在福建民间，各种风味小吃也是闽菜更家常和亲和。这道菜叫太平宴，是福州节庆宴席上的压轴大菜，在陈秀兰家的半段节宴席上。 太平宴自然也不可或缺。这道菜在上菜的时候必须要放鞭炮，而且只有主人家敬过酒之后才能用筷子吃。太平宴是用肉燕与去壳鸭蛋合烹而成，鸭蛋谐音鸭乱，取鸭了乱就会平安之意，所以叫太平宴。肉燕是福州一种传统小吃。 早晨起来，在街边或站或坐的吃一碗肉燕，是许多福州人一天的开始。无论外形还是制作方法，肉燕都跟北方的馄饨酷似。

而肉燕之所以不叫馄饨，就在于它的皮与普通的面粉制成的馄饨皮是完全不同的。肉燕又被形象地称为肉包肉，原因在于这形似馄饨皮的燕皮竟然是新鲜的猪肉加入红薯粉制成，将猪肉不断地捶打成弹性十足的肉泥，使燕皮口感鲜香筋道的关键。而这富有节奏的敲击声也成为福州味道的一种代表。肉燕、鱼丸、顶边糊、线面、光饼、芋泥，100多种各具特色的小吃，为闽菜增加了多彩的乐章。从国宴大菜佛跳墙，到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一碗线面，闽菜给人的感觉始终是高雅、清淡、精细的。这就是闽菜的风韵。闽菜是古老的，它历史悠久，是在中原汉族文化和当地古越族文化的混合交流中逐渐形成的。闽菜又是年轻的，在人口迁徙和对外交流中不断吸收融合各地风味，使它成为带有开放特色的独特菜系，并且一直在创新和发展。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琴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转眼间2026年车市已进入下半场，据行业统计，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超600款，平均每天至少有3款新车上市，涵盖全新换代、年度改款、配置升级、细分衍生等多元品类，产品迭代速度与内卷强度均创下历史新高。与新品密集投放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市场大盘持续承压。乘联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国内狭义乘用车累计销量870.1万辆，同比下滑20.2%。低迷行情下，绝大多数主流品牌上半年销量目标完成率仅集中在30%至42%区间。下半年新品的市场表现将直接决定各品牌全年业绩目标的达成节奏。随着最新一批工信部新车申报公示发布，多款重磅车型集中亮相，涵盖 MPV、SUV、轿车全品类，横跨纯电、增程、插混。下半年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一场激烈的存量争夺战已然箭在弦上，又有哪些新车值得期待？蓝图梦想家9，作为蓝图品牌旗下全新旗舰 MPV， 蓝图梦想家9定位50万元级至尊豪华 MPV， 车长5325毫米，轴距3200毫米，主打东方豪华设计体系，全球首搭全域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并将首发12项行业技术配置。奇骏 GX7作为启境品牌旗下第二款量产车型，启境 GX7 定位中大型纯电5座 SUV，

轴距达3070毫米，主打户外露营、日常休息等场景化出行体验，预计搭载多项华为乾坤技术。外观延续家族简约运动风格，采用短前后悬长轴距布局，车长预计超过5.1米，轴长比达60%，最大化车内乘坐空间。配置上搭载20秒一键自动乘床功能，依托坐垫抬升机构与一体式腿托协同运作，无需额外配件即可延展为准平大床，适配多元休憩场景。小米汽车首款增程式 SUV Sky Nomad 鹏程不再使用小米主品牌标志，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发布。据悉，这车型内部代号为昆仑 N3。外观方面，新车延续家族化设计思路，前脸配备小米标志性的米字形 LED 灯组，前格栅与两侧灯组融合为一体式贯穿面板，面板上印有 Sky Nomad 的英文标志，前包围造型与现有速七 U7 系列保持统一的家族特征，车顶搭载激光雷达硬件，为高阶智能驾驶提供感知支持。方程豹 S， 比亚迪旗下专业个性化品牌方程豹将于下半年推出方程 S 系列车型，打破品牌此前主打硬派越野的品牌标签，正式切入城市性能轿跑市场。理想 i9， 理想 i9 是理想汽车旗下第三款纯电 SUV， 也是品牌继 Mega 之后第二款 Home 版本的车型。按照产品规划，新车将于今年9月正式发布，进一步完善理想纯电产品布局，覆盖高端中大型 SUV 细分市场。车身尺寸与动力参数，理想 i9 长宽高分别为5225毫米、1970毫米、1752毫米，轴距达3168毫米，前150千瓦加后250千瓦，总功率400千瓦。吉利银河战舰700，吉利银河战舰700是银河品牌首款中大型 AI 全地形硬派插混 SUV，基于 SEAR 浩瀚原生越野架构打造，主打城市通勤与全越野双重使用场景。意境 X9， 东风意境 X9 是东风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首款全尺寸6座旗舰 SUV， 兼顾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双重场景，是双方深化智能汽车技术合作后的旗舰级产品。安全性将成为新车的核心差异化卖点。这车型基于天穹智盾安全架构开发，架构体系与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实现深度协同，形成主动安全到被动安全的完整防护闭环。整车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占比超92%，其中 B 柱采用2400兆帕超高强度钢。电池组配备3层防弹级电池装甲，全方位提升车身结构安全与电池防护等级。

0: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1: 哦，知道啦。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0: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1: 哦。
2: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继燃油车价格大跳水登上热搜后不久，二手燃油车价格大跌也冲上热搜。今年以来，国内新车销量出现明显下滑，相比之下，二手车市场呈现了较强的韧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员分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乘用车累计零售710万辆，同比下降19%，二手乘用车累计交易627.71万辆，同比下降0.66%。面对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波动，有车主哭诉，一个多月的时间，原本能10万元卖出的爱车，直接跌没了一部华为 Mate XT 非

凡大师顶配版，而二手车商更是抱怨，二手燃油车价格体系正在经历剧烈动荡，部分车型甚至低于收车价格也卖不出去，下调价格的速度都赶不上厂家新车降价的速度，因此宁可骨折是清仓也不敢独压车。长期以来，我国新车销量远超二手车交易量，但随着车市的发展及消费观念的转变，二手车市场逐渐规范，新旧车交易量逐渐缩小差距，如今这比例已接近1:1，预示着市场发展似乎进入真正拐点。不过自二季度以来，二手车市场的压力也日渐显现，5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60.16万辆，环比下降 4.17%， 同比下降 0.15%， 交易金额为1050.15亿元，二手车转接率为 31.46%， 环比上月下降了 0.87%， 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72%。 二手车转接总量为50.38万辆，环比下降 6.74%，较去年同期增长 5.6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北京经真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显示，新车市场频繁的价格波动也让各级别车型的保值率整体呈现下滑态势。虽然近期部分新能源品牌新车价格有所回调，但二手车市场基本盘仍以传统燃油车为主，燃油车新车终端的持续降价直接拉低了二手车的整体行情。中高端市场包括中大型乘用车 SUV 受新车降价冲击最为明显，保值率降幅较大，相比之下小型车和小型 SUV 成为5月保值率逆势上涨的细分市场。这主要是由于这类车型本身指导价低，其在油价偏高的背景下，低能耗含纯电代步车更受务实消费者的青睐。使用场景和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刚需代步车型的保值率得到有力支撑。二手车行业人士普遍认为，当残值体系全面崩塌，整个市场的交易逻辑将随之瓦解，消费者不敢买，二手车商库存积压不敢收， 4S 店依旧换新推不动，因此当前稳定新车价格、捍卫保值率是当务之急。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近日，《人民日报》解码制高点，走进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制造体系。作为全球首创的智能岛工厂，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蓬勃力量。伴随电智化深入发展，汽车产品迭代提速，用户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传统流水线生产模式已难以兼顾规模化量产与定制化需求。上汽通用五菱坚守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的初心，通过重构汽车制造底层逻辑，以创新变革突破行业难题，为世界提出中国制造方案。面向电智化时代的用户需求，上汽通用五菱

零智能岛制造体系在保留规模化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六大颠覆性创新，工艺可解耦，产线可重构，产能自适应，数据可增值，系统可进化，模式可拓展，破解了规模化与个性化不可兼得的行业难题。上汽通用五菱先后投入超百亿元资金，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把传统一环扣一环的刚性流水线彻底既有重构，改成由独立智能装配岛组成的并联柔性生产体系。传统流水线是车随线走的固定排队模式，一环拥堵全线就停滞，而智能岛实现了车找工位、料找车的动态调度。动态工位可自主规划路径，绕过拥堵环节前往空闲装配岛。目前智能岛制造体系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占比高达 75%， 可同步实现24款车型混合高效生产，智能化水平与生产柔性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凭借这根本性变革，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工厂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联合认定的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并获得多位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每个用户带来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用车体验，更好机器人加 AI 全流程把关，零件装配精度达 0.1 毫米级，错装率低至零，底盘一致性 98%， 确保所有车辆高品质交付，更省，制造成本降低 5% 至 8%， 省下的钱直接转化为更高的配置，让用户以极致质价比享受技术红利。更快，并联柔性工厂让个性化定制需求无需漫长等待，交付周期平均缩短 30%， 更安心，每台车拥有数字身份证，全生命周期100%可追溯，故障提前预警，服务精准高效。依托智能岛制造体系顶尖的高精度制造能力，整车出厂标准高度统一，做到万车如一。依托全流程品控与追溯体系，车辆长期行驶依旧性能稳定，品质在线，实现万里如一，让每一台驶出的车辆都能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华境 S 是上汽通用五菱与华为三智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战略合作的集大成之作，是智能岛制造体系下线的首款旗舰车型，也是以民为本、科技向上理念的最佳实践。作为高品质科技旗舰大六座，华境 S 联合华为、乾坤、宁德时代、宝钢等顶级供应链深度共创，为用户打造了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高品质体验，让用户享受到安全的家、智能的家、宽敞的家、舒适的家。华境 S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以顶级智能体验回应主流家庭用户的出行需求。凭借过硬的产品力和极致的智驾比，华境 S 与用户双向奔赴，恪守高标准制造质检，进行万车如一的品质交付。上市三周交付3603台，印证了智能岛制造体系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的价值承诺，正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感知与信赖。智能岛制造体系的意义早已超越单个工厂的技术升级，它是新智生产力在汽车工业的生动落地，也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实际践行成果，特为全球汽车行业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